北京时间的8:23，稍后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聆听《走路上说》，稍后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北京时间的8:31，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北向南拥堵903米，北环路辅路由东向西拥堵981米，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730米，长青路由南向北拥堵277米，瑞金街由北向南剧院路附近当前缓行83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169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拥堵553米，长青路由北向南当前缓行544米了。

变成了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三，祝愿各位周三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八十九集，时令在一片焦灼中进入了七月。二伏的第三天，晴朗了近十天的雁栖岭终于迎来了一场甘霖。如注的雷雨将着火的大地浇了个透湿，府里若不旱，一亩增一担。有了这场及时雨的滋润，秋底的收成就问题不大了。正午的太阳钢针一般毒辣，长嘴梁袁家的谷地旁边，劳累了一钱赏的袁继耀和黑帅他们正坐在一棵老榆树的阴凉下吃午饭呢。作为袁家二十多年的老长工，黑帅也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但他坚持不愿意离开袁家，便拿刚刚到手的土地跟袁继耀搭起了伙，并且依旧扮演着工头的角色。袁继耀仰起头，吸溜一声喝完了最后一口汤汁，将黑瓷罐子放到旁边，手里抓着刚刚剥了皮儿的滑溜溜的榆木筷子，呆呆地望着沟对面那块年前还属于他的斩粮地，一脸惋惜地说：
1: 你看毛刚那股子，哎，跟老都不得入样。
0: 正说着，毛刚就哼着小曲儿从坡下的小路过来了。
1: 毛刚，刚还说你呢，你又哪儿塞个呀？
0: 袁继耀一声把他吼住。
1: 我二姑他们庄玉庙会呢，我转转。你看你那谷子地都成老虎林了，还极其不辣，会会不误，就不能把那刮一刮？你把老爷的羊粪地都亏死了。
0: 袁继耀大声咒骂着，话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痛惜和无奈，但毛刚并没有把他的咒骂当回事儿，
1: 忙甚呢，长短等赶罢会再说，
0: 然后就一溜烟跑了。
1: 哎，你说吴世宽甘达那么务正的人，咱倒哈这么个逼架子。
0: 黑栓把嘴一咧，

管他呢，这下把地都给他了，如果再吃不上的话，那就神仙都救不了他了。说完就笑着捅了一下袁继耀。哎，你说都一样样的家具，你咋就能倒出来个神圣呢？袁继耀慌忙瞥了他一眼，小声但不失威严的责骂道，娃娃们都在呢，

0: 顺着黑刷手指的方向，梁玉书果然正侧着身子，头盖着丝巾在树荫下睡觉呢。他知道那些长工们平常都把说粗话当干粮吃呢。自从他跟着出山以后，虽然大家都尽量憋着，但依旧时不时会飘出那么一半句来。也是，那东西都说了几十年了，哪能说戒就戒了呢？所以每到歇晌的时候，他就会知趣地远远躲开，让他们过会儿瘾。
1: 这下说嘛，你咋倒的？给我们都教一下，好让我们也倒个神神。
2: 甚神神，管老爷都说了，二娃就是主郎神，你都成了神神的老子了，还装圣呢？
1: 狗屁，都是罗三得了几亩地瞎说的。你赏个老爷提那孙子，老袁家的门谱里早就没有那号孙子了。
0: 黑栓探着脖子瞄了他一眼，嘿嘿笑了几声。
1: 那你前段时间一直朝燕头卯照圣呢？
2: 老爷多会儿照了？
1: 撑，你好好撑，就二娃腿肚子挨枪子那几天嘛，你敢说你没照？你不就看他会不会再上燕头卯来？如果上来的话，那就说明那枪伤没事儿，老爷说的对不对？
0: 袁继耀脖子一拐，挪到另一棵树下，枕着老布鞋睡觉去了。黑栓赶紧撵了过去，
1: 咋行了，儿女嘛，只要从娘肚子里一爬出来就不顶事儿了，什么开销了出户了，那都是上坟烧树叶子哄鬼呢。再说了，我看二娃他们的主张也对着呢，你看这领上领下到处都有人唱他呢，老太爷那会儿都没活哈这么大的响气，而且我看他们这事儿八九四个成，这天底下穷人多嘛，几十个打一个还打不过。至于你那几千亩地，嗨，也想开点，一年到头险户熬煎死，打下那一窖一窖的粮食，你袁家能吃几颗？一遇灾荒年还不都是众人吃了吗？那还不如干脆撂给他们，让他们自个儿种算了。你长短先让二娃回家走上一趟，你看娃娃学那狼嚎可怜不，我这当干达的都哎。
0: 云继耀一把揭掉盖在脸上的羊肚子手巾，猛地坐起来打断他的话。
1: 你当那是好我呢啊，肯定是有胜事儿呢嘛，我的儿我还不知道，心硬得跟铁疙瘩一样，还能为了回不了家嚎呢？
3: 那咱叫来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0: 黑栓进一步递话。袁继耀愠怒地挽了他一眼，
1: 要问你问个。
0: 接着又倒头睡去了，并且很快就拉起了如雷的鼾声。黑栓便站了起来，一边朝梁玉书那边走去，一边坏笑着说，
1: 韩称呢，多少年了老爷还不知道个你。
0: 这时梁玉书已经坐起了，黑栓便走到他跟前说，
1: 哎，臭娃家的，你到王冠良把二娃叫来。
4: 我答不让嘛。
0: 梁玉书说，
1: 屁呢，我刚还跟他说呢，硬撑着呢，早想见了。你这么精明的娃娃，我就不信你没看出来，叫个有我呢。
0: 其实早在袁国良受伤的消息传到袁家大院那天，梁玉书就揣摩到老公公的心思了。那天下午她其实很清楚她和婆婆去王官粮了，只是故意装作不知道罢了。往常只要饭不熟，她就总要搜寻着干些营生，直到叫他吃饭才会停手。但那天后晌，他俩刚回来开始做饭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灶房外面的门台上坐着，明显是等他俩说点什么呢，但他俩故意什么都没说。吃饭的时候他又不停地瞄着他们，似乎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来。那时候春忙还没开始，他便整天蹲在简盼上劈柴，但又明显心不在焉，劈一会儿坐一会儿，并且不停地朝燕头卯方向望着。

0: 直到又听到袁国良的狼嚎声，才安定了下来。如今听黑刷这么一说，他就更加肯定了，便对黑刷说：
1: 甘达，你先去把我达叫醒，我马上就去。
0: 黑刷嘿嘿一笑：叫胜呢，老根儿就没睡着。说完便转身走了。梁玉书捋了捋头发，起身来到地头，远远地对着老公公说：
1: 达，我回家再寻点水啊，天太红了，那点水怕不够喝呢。
0: 袁继耀很清楚他要去哪里，却装作不知，只头也不抬地说：
2: 啊，那你慢点儿。
0: 梁玉书赶到王官良的时候，袁国良正在打谷场旁边的柳树摊给游击队上战术课呢，因为太投入，一时没有注意到他，直到梁玉文提醒之后，才把手里的教罐递给锦绣川，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3: 嫂子，你咋来了？
0: 他边走边问。
1: 走，跟我见达走。
0: 梁玉书说。
3: 他不见我吗？上次在坟地你忘了？
0: 袁国良两手一摊，无奈地说：
1: 现在不一样了，你听我的。
0: 梁玉书说。
3: 那走。
0: 袁国良说着便转身回去带上枪支，并从旁边的草地上牵了一匹马。这些天老有小股敌人骚扰，所以他们一直枪不离手。
1: 你不敢跟我一起走啊，等我上了东赤梁你再动身，尽量慢点，先不要让达知道是我叫的你，直接到长嘴梁谷子地。
0: 梁玉书一路走得很快，路过大院的时候顺便提了两黑瓷缸子凉开水。袁国良把马拴到地头的一棵榆树上，一边朝地里走，一边对着黑刷叫了声甘达。黑刷看着他笑着说：
3: 我刚还看见东赤梁下来一匹马，上面骑了条狼，咋又成了你了？
0: 袁国良嘿嘿一笑：
3: 嘿，你老人家也糟蹋上我了。
0: 说着就走到袁继耀跟前，轻轻叫了一声：达。
2: 老子不是你达。
0: 袁继耀黑着脸，但明显只是脸黑心不黑。黑刷伸过锄头在他屁股上捅了一下：
3: 老子都当了还不是达。
0: 袁国良朝黑刷笑了笑，顺手拿过梁玉书手里的锄就锄了起来，一边锄一边偷瞄着他达，一不留神竟然一连砍掉了几颗谷子。袁继要转身瞪了他一眼：
2: 你那究竟是锄草呢还是锄谷子呢？
3: 哦，没注意。
2: 哎呀，不愧是老袁家的期待，念了这么多年书，地里的基本功还没忘哦。
0: 黑刷没话找话地说：
3: 忘了咋办，等革命成功了我就立马回来接我达的班呢。
0: 因为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腿伤，袁国良就没有挽起裤脚，但他能明显感觉到他达总是趁他不注意往他腿上瞄瞅呢。
2: 把裤子挽起，拖泥带水的干胜不相胜。
0: 袁继耀果然忍不住了，袁国良便赶忙放下锄头，弯腰将裤脚挽了起来。坐在旁边地棱上的梁玉书差点笑出了声：
2: 哎呀，扯开这么大一道口子，险乎伸到姑身上，再往上扣上半寸，你这条腿把子就保不住了。
0: 黑栓故作惊讶地说。袁继耀的心终于稍稍柔和了下来，快速朝儿子腿上瞟了一眼，转身对梁玉书说：
2: 山菊，你先回去让你妈提早做饭，我们也马上收工，今儿天太红了，明天再出。
0: 那天晚上红娇专门做了儿子最爱吃的干羊肉鸽腿，袁国良好长时间没在家吃饭了，一口气吃了整整三大碗。自从土地改革后，雇的长工就少了，袁家将分了几十年的大小灶台合到了一块儿， 长工们坐不惯桌子，就都在门台上蹲着吃。袁国良也跟着他们蹲在那里，一边吃一边闲聊着，话题自然离不开革命。
3: 我听人说，成天在你屁股后面跟的那个外地人，就那个盛长，是沙城司令的儿，真的？
2: 真的，景山岳的儿，我们的参谋长。
3: 参谋长是个圣官，
2: 就是协助我，给我出谋划策的。
3: 就跟戏里的那个诸葛亮是一码事儿。
2: 嗯，
3: 你们这伙人专跟那个景司令作对，他咋还跟你呢？那不是在他大下巴底下支砖的吗？
2: 我们不是专门和景山岳作对，是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呢。
0: 整整一顿饭，袁国良一直跟长工们闲谈着，并没有主动和他达说话，因为他知道他达重面子，一主动反倒让他在长工面前被动了。再说他已经从他达的表情里感觉到，对于他干的事儿，他已经有些理解了，并且他的理解肯定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袁继耀也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只蹲在边上静静地听着，直到袁国良吃过饭准备返回的时候，才瞪着眼睛对他说，
4: 不要逮住谁都杀，人好人坏和穷富有屁的关系呢？
0: 袁国良哎了一声，便跨上马鞍走了，并且很快就上到了东赤梁。天已经擦黑，苍穹如墨，青山如黛，小路两旁墨绿色的汉芦苇直抵马脊，山下的台梁地上成片成片的庄稼在晚风的拂波下翻滚着黑悠悠的波浪，小青马高扬着俊俏的头颅一路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陶喆，一首闽南语的歌，上爱唱的歌，
1: 对，非常的舒缓，听起来就娓娓道来的感觉啊。
0: 9: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哈。
1: 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这些歌都比较抒情，前面有范晓萱的《氧气》，还有悠扬版，因为这《氧气》有好多不同的风格的版本啊。
0: 嗯，是。今天其实第一个小时跟大家一块儿，前两个小时吧，跟大家一块儿赏了赏云，
1: 真的
0: 觉得好像周三的这个氛围一下就变得轻松惬意。
1: 小周末嘛，虽然它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周末，但是大家心情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得到小小的一个缓冲，还是挺好的。
0: 是，然后每一次到了第三个小时呢，就希望来一些舒缓的抒情的歌来给大家放松一下情绪。
1: 嗯，接下来这个歌的名字叫《任我行》，也是这个陈奕迅的一首歌，感受这样歌里的情绪吧。

0: 是否。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家乡。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来自张韶涵这首歌《手心的太阳》，10: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好想念那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接着听到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是《咖啡》。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许佳莹的版本《突然好想你》，这种突然想起某个人、想起某件事的感受，相信很多人生活当中有过。希望你在突然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心底是温热的，感受是窝心的。接着听到的歌钟汉良这首作品，声音依然停留在音乐好时光，就在 Music Radio。

0: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式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天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即将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目前呢，看到我们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好像关注到了不少就是非常励志的青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要来跟各位分享这样一位，应该是少年了。最近的2026年四川自贡中考成绩揭晓了，15岁的少年郑浩辰以781.8分物理满分的成绩被百年名校曙光中学提前批录取，而更令人钦佩的就是他呢。

人一览无余的景物，郑浩辰他必须要凑到眼前20厘米处才能够勉强的分辨。而这位被命运折叠了的视野的少年呢，硬是用他的耳朵听出了一条逆袭之路。郑浩辰出生在四川自贡，今年15岁，4岁多的时候呢，他被确诊双眼瞳孔变形，眼球震颤，近视超过1000度。2016年经鉴定为视力2级残疾，在幼儿园仅读了一个学期。因为视力缺陷，课堂板书还有包括这个试卷习题，对于郑浩辰而言呢，可谓是一片模糊。那个时候开始，母亲刘燕就成了他最初的朗读者，一字一句地为他读书念题，用声音为他打开知识的第一扇窗。郑浩辰说，我妈念一遍我记一遍，念多了就都记住了。面对命运，他的回答平静而有力，看不见没关系，听得见就学得会。小学之后呢，学校特意为郑浩辰预留讲台旁的专属座位，课堂上各科老师也都会放慢语速，放大课件字体啊，贴心的适配他的学习节奏。课后老师板书布置的作业，妈妈便利用接送他的时间为他逐字念读，方便记忆。看不清试卷，母亲就专门买来了打印机将字体放大打印出来，又买来了放大器让他独立完成功课。令人惊叹的就是，郑浩辰虽然视野受限，思维的边界却早已经是无限延展了。初中阶段呢，他摸索出了一条提前自学、课堂静听、课后训练的学习方法。初一那年呢，他妈妈就把自己的旧手机给他用啊，他就开始在网络上自学数学等课程。而学科里面呢，这个数学也是他最痴迷的学科。目前郑浩辰在自学高中数学课程的同时呢，还在钻研大学微积分与线性代数。他说他以后呢想搞这个应用数学研究天文。他的话不多，但是梦想却很明确。也正是这份高度的专注和自律，让他成为了学校公认的全科小老师。同学们都会来找他问问题，他也总会耐心地解答，温暖又透彻。凭借着出众的品行和成绩，郑浩辰获评自贡是新时代好少年，并且闯入了市级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演讲比赛的决赛，在聚光灯下绽放光彩。中考呢，他顺利申请到了残疾考生专属的便利，就是可以使用电子放大器，还有就是延长30%的考试时间，全程平稳完成考试。根据介绍，郑浩辰是今年自贡市5位申请延时考试当中唯一的视力残疾。除了英语按时交卷之外呢，其余4场考试虽然使用了延时，但是都没有用完全部的时长。随着郑浩辰的故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也主动对接，为他定制了专属的诊疗方案，提供免费专业的眼科检查和康复服务，守护这双仅有0.04视力的眼睛。如今高中阶段，新的起点、新的生活、新的挑战也都正在等着郑浩辰，也愿这位少年带着所有的温暖与期许继续追光而行，为郑浩辰点赞。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啊，好，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了。接下来的时间听到张碧晨《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这个半点的路况，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目前呢，整体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啊。当然，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记得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来的时间呢，继续开启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继续留守收听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这两天好像天气特别的热啊，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就天一热心情就会特别容易烦躁，小暑呢，也就是昨天刚过去是小暑时节啊，也正逢我们热烈的夏天，天刚热透，然后风里还带着一丝潮气。总之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虽然在这样酷暑难耐的季节当中呢，依旧能够调节自己的心情，把烦心事丢掉，腾出地方来装鲜花。稍后在我们的送一朵小红花当中呢，依旧会跟各位来网罗最近呢比较热搜的或者是比较讨论热烈的一些话题，当然是一些很温暖的。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素材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投稿互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的11:50，我们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送你一朵小红花。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呢，七里铺大街杜甫川一桥附近由北向南是拥堵325米，缓行66米，很快将迎来我们午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我们也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也要提前去关注一下自己所行经路段的最新路况通行情况。另外呢，选择合适的时机啊，包括路段来通行。今天的节目也将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那最近的天气比较炎热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啊，以防中暑。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都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延时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呢。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通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纯奶食品，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大学生来了，各位好，我是白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4度，多云，西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大学生的这个 AI 换脸诈骗防范的一个指南啊，就是当这个 AI 学会换脸，你的辅导员可能不是你的辅导员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正在宿舍刷手机呢，突然收到了辅导员的微信视频，屏幕上的那张脸你太熟悉了啊，开学典礼上见过，班会上见过，办公室谈心时也见过，他说家里有急事跟你借8000块钱，声音还是那个声音，语气还是那个语气，你会犹豫吗？其实这个场景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梦幻，特别科幻？但是呢在今年的5月啊，某高校的这个大二学生小林呢，他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对方呢样貌声音和辅导员毫无差别，他先后转出了8000元，直到去办公室当面问才发现真正的辅导员正在开会，根本没有打通那个视频啊。然后呢他就是对方是以这个家中急事急需用钱为由，先后呢去向这个同学去借款，然后呢他觉得转完之后有点不太对劲啊，然后呢去这个办公室核实，才发现真正的辅导员正在开会啊，从未联系过他。事后查明呢，骗子盗取了老师的社交账号，利用 AI 换脸语音合成伪造视频通话啊，这个真的是诈骗无处不在啊。甚至呢还有一位同学，他之前呢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的声线语调和口头禅跟辅导员是一模一样的，以报名专业培训课为由催他缴了1.2万的报名费，为了打消疑虑还发来了视频通话，画面里就是辅导员的脸，背景呢是学校办公室，所以呢这位同学也信了啊，把家里刚打来的学费转了出去，事后发现骗子的素材来自辅导员公开的社交账号啊。还有呢也在今年的5月啊，某高校的这个院校财务人员接到了 AI 深度伪造的视频加 AI 合成语音的院系领导的指令啊，然后伪造了这个会议场景，模仿了签字语气，以紧急采购教学设备为由要求对公转账，财务人员没做线下核实就转了12万余元，事后呢证明也是这个 AI 复合型的诈骗啊。所以呢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啊，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反思，然后呢去警惕啊。因为 AI 换脸诈骗呢也不再是这个零星的个案，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采集加工变现的完整黑产链条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真的是得防范起来啊。首先呢它是通过这个声音合成啊，它通过骚扰电话的录音提取你的辅导员呀同学呀的声音，再用 AI 合成只要几秒钟的音频就能生成任意语句，包括呢 AI 换脸啊，从社交平台收集照片视频，用 AI 算法替换面部特征，现在呢只需一张照片，毫秒级呢就可以生成这个逼真的视频。再一个呢就是盗号加伪造啊，先盗取社交账号获取聊天记录和照片库，再综合运用 AI 换脸变声技术发起精准攻击啊。所以呢你通过这一系列的一个操作啊，就是特别的让大家可能不处防范啊。但是呢 AI 换脸虽然逼真，但并非无懈可击啊。那么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识破 AI 换脸的马脚，比如说让他去做个动作，摁鼻子侧转头， AI 生成的假脸在处理大幅面部扭转手部遮到面部时会露馅，让对方呢用手在面前晃一晃，侧转45度，如果画面出现闪烁变形颈部色差就是假的。再一个呢看眼睛，多数 AI 合成的假脸是由睁眼照片拼接生成的，极少甚至不会自然眨眼，如果视频里对方一直瞪着眼睛不眨，务必警惕。还有呢就这个口型和语音啊是否对上， AI 合成视频当中的嘴部运动和声音常有错位，多观察几秒就能发现这个端倪。再一个呢就是和家人是有约定一个家庭暗号，上次一起吃的啥，班主任的外号是什么， AI 能够克隆脸和声音，但克隆不了你们之间的共同回忆啊。就是希望呢同学们都一定要去警惕起来啊，就是千万不要这个上了骗子的当了。OK 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订阅号直接搜索念恩小童音乐广播8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起来送给各位来自梁博演唱的日落大道。

OK， 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就是大学生如何去防范这种 AI 诈骗啊。我们觉得防 AI 诈骗的四条铁律，首先第一呢，就是转账闭合时，不管视频里是谁，只要涉及借钱、缴费、转账、挂断、回拨常用号码，当面确认，不要因为看到脸就信任啊。被紧急情况催促时，更要冷静啊。再一个呢，就是管好你的脸啊，个人信息呢是防骗的第一关。你像朋友圈呀、微博呀、小红书呀，不要发高清的正面照和证件照，还有这个非必要不授权的 APP 刷脸啊，社交账号设置这个隐私权限，你的照片呢可能被以5块钱一条的价格在黑市流转啊。所以呢，再一个呢，你像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已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可以检测图像和视频是否被 AI 篡改，下载一个给自己加到保险啊，然后呢同时呢把转账到账时间设为24小时，给自己留余地啊。还有呢，就是立即拨打这个96110的反诈专线，马上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啊。就是如果说是被骗了之后啊，因为黄金时间只有几小时，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不要因为羞愧不敢报警，骗子赌的就是你的沉默啊。所以呢，其实回头这个看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如果你收到辅导员的这个视频电话，然后他急着要借钱，你会转吗？其实呢， AI 换脸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是它放到坏人手里就成了最凶险的诈骗武器。面对这种连眼见为实都能颠覆的技术，大学生能做的不是恐慌，而是更新自己的安全意识。看到脸不等于

确认是本人，听到声音不等于信号安全，永远多问一步，永远在转账前按个暂停键。校园反诈呢，不只是保卫处和辅导员的事，室友之间呢多一句你帮我看看这条消息是不是骗子，比任何系统推送都管用啊。守住自己的脸，守住自己的信息，守住对每一条紧急求助都先打个电话确认的小习惯，这个习惯比技术防护更加靠谱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啊。OK， 那么这时间段呢，继续的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呼吸决定。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渝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636米，缓行28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大街到双雄大道拥堵430米，缓行7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53米，缓行513米。环旗路由南向北，从金明大街到中环大道辅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行581米。北大街由西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行18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我们大学生们防诈骗的一些安全提醒啊。那么尤其呢，也在这个毕业季啊，也我们不要让这喜悦呢变成余额归零。当这个毕业论文答辩结束，毕业照的快门声响起，哎，又替毕业生告别了校园，奔赴了山海。但每年这个时候啊，也是电信网络诈骗围绕毕业场景高发的时段。求职、租房、机票退改、论文查重，包括征信注销，骗子们盯着你们的个人信息和出入社会的焦虑，精心设计的层层陷阱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想为大家送上一份安全锦囊，哎，为我们的大学生们保驾护航啊！那么，除了刚才的这个 AI 换脸诈骗之外呢，还有这个求职陷阱啊，高薪围耳，培训带先行，就是不法分子以什么高薪啊、急聘呀、无需金呀为诱饵。在非正规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当你投递简历后呢，会以什么岗前培训费呀、入职保证金呀、服装费呀这些名义要求转账，甚至诱导你下载贷款 APP， 声称啊这个先培训后还款，实则呢让你背上贷款。其实呢，我们那会儿在上大学的时候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手段啊，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就是那个时候呢。骗子呢利用比如说女生特别喜欢拍照啊，在这个网络上拍照，他呢就会私信你说，哎，你这拍的真好，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本地的，然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去兼职呀。那么其实对于刚刚上大学的我们来说的话，特别急于的想要去证明自己啊，就证明自己也是一个可以靠自己有收入的人，想要去证明自己，哎，那么也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就掉进了别人的陷阱啊，然后呢去面试，他就夸你，哎，你这非常好看，非常漂亮，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哎，你特别适合去做我们的这个拍摄，然后呢，我们每一个月呢保底，哎，你能赚兼职赚多少多少钱，然后呢，但是你前提呢，你这个拍摄呢也是需要费用的，你要去对你个人去做一个展示宣传，然后呢，你这个推荐出去之后呢，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是这个衣服呀，包括呢一些平面拍摄都会来找你了，然后那会儿就会有很多的女生上当啊，然后呢就会说，哎，那我试一下吧，结果呢，哎，我们钱还没挣着啊，先给别人交进去几千块钱。然后后来呢才发现就是通通都是陷阱啊，所以的话呢，其实这样的坑老早前就踩过啊，就是希望大家真的是不要轻信于别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租房套路啊，在什么社交媒体啊，包括还有一些分类信息的网站上发布了什么装修精美、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吸引你联系。随后呢，以什么看房需先交服务费、房源紧张需预留定金为由，就是要求你提前付款，或者冒充房东伪造房产证，骗取什么押一付三后消失啊，就是不要轻信，不要乱签，不要露眼，也不要失联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诈骗陷阱啊，我们真的是得用100个脑子去给自己提醒啊，就是真的是得注意起来了。 OK 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曙光。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店。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北洋。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西高速由北向南帮忙高速附近拥堵878米，缓行409米，其余布达街由南向北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56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接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我们分享到了我们大学生如何去防诈骗指南了。那么希望呢，同学们都可以警惕起来啊，防骗护身符啊，这个骗局呢虽千万变化，但是核心套路万变不离其宗啊，守住五个底线也能大幅降低被骗风险。凡是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局，认准官方渠道，不点陌生链接，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透露自己的验证码，征信自己管，无人能洗白啊。你像这个个人征信呢，由央行统一管理，不存在什么注销学生贷呀、付费修复征信呀，接到此类电话立马挂断啊，立马就挂断啊，就拨打这个96110咨询。再一个呢，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开启这个预警功能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啊，你在毕业之后呢，这也是你这一次的勇敢出发。骗子呢永远在琢磨你的关键词儿，哎，毕业求职租房回家，多一份警惕就能少一次受骗的可能。保护好自己的行囊与钱囊，就是保护你刚起步的人生。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OK， 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54啦，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大着谋划，我不合群，抱着断翼，抓住这轮盘，角落里的吉他，别再。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

0: 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 你纪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不过呢，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进来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13:04，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首先来说一个全新的品牌，小米增程子品牌，名字定了，叫做 Sky Nomad。新款的新车即将亮相啊，要和响界开始打对攻了吗？啊，这两天小米汽车正式放出了一个新名字啊 ，Sky Nomad。小米给它的解释是什么？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啊。Sky Nomad 什么意思呢？天空和游牧者，哎，是这两个单词的一个结合，就颇有一种诗和远方的意味啊。这个名字很容易是会让人联想到关于露营、家庭出行、房车等等和户外有关的这些场景啊。那与此同时呢，公众号端呢也是出现了认证主体为小米汽车有限公司 Sky Nomad 啊，小米鹏程的一个账号，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啊，鹏程就是这一系列对应的中文名，也会是我们日后经常会听到的名称。其实去年开始的时候，小米就陆续的申请了巡天啊 Sky Nomad 相关的商标，当时普遍啊大家都认为这是小米增程 SUV 准备的新品牌啊。不过呢，从它的官宣来看，小米最终还是把 Sky Nomad 这个英文名字推到了台前。那如果说速七和预期它主打的是纯电性能，那么 Sky Nomad 更像是小米给增程和家庭用户准备的新入口。那就从之前所看到的啊 Sky Nomad 小米鹏程旗下可能会细分两个序列，叫做昆仑和曼岛啊。昆仑呢应该是会更偏向于主流家用和走量市场，曼岛呢应该是会承担更高端更户外的产品形象啊，毕竟曼岛 TT 嘛，对不对啊？还有即将面世的首款车型大概率是内部代号为昆仑 N3 的全尺寸 SUV 啊。很多爆料都是将这台新车指向了20万元级别的市场啊，预计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正式的发布。但在各种的爆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它不是动力系统，而是它车顶的设计啊。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它的谍照，之前所曝光的谍照当中，小米的新车出现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升降式车顶。那么这个升降式车顶它不像传统啊，不像传统的后装车顶帐篷那样突兀，它会更加接近原厂一体化的设计啊。车顶前部抬升的空间幅度甚至是超过了车内本身的垂直空间，而在收起来的时候呢，这一机械结构呢也能和车顶线条相对贴合。在这对于车辆的通过性和整体的视觉方面，它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当然了，那这样的机械结构是否会对车内空间和行驶中的风噪啊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还不知道，只能说拭目以待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就针对这一块啊，有一个额外赠送的区域啊，小米在空间利用率上边它一定能够带来不少的惊喜了啊。那无独有偶，赶在小米品牌啊官宣之前呢，余承东也晒出了响界 G9 的户外的图片，同样啊，就是 G9 同样也是有一个深顶露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与小米的谍照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响界 G9 的深顶装置采用的是后部抬升前低后高啊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同时呢，在前部额外它开出了一个三角小窗，也是进一步的去拓展了空间。此外呢，帐篷内的灯也预示着响界 G9 呢将有足够的车内电力供给啊，营造更加全面的露营体验。不过呢，对于大多数的用户来说啊，升降式的车顶可能都不会是一个非常高频使用的配置。那这一配置是否会成为这两台车上的标配，乃至未来会在其他的大型 SUV 上全面铺开，那这依然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不得不说，至少它在传播的层面上

降式车顶所带来的噱头是足够有效的。在新能源车已经把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三电操控性翻来覆去的说啊，几乎麻木之后呢，升降式车顶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也是更加直观的，就是关于第二居住空间的一个想象了。啊，估计很快我们就能够见到 Sky Nomad 与想界在一块儿啊，物理意义上开辟出来的这个战场上边开始竞争了啊。不过啊，俗话啊，俗话说得好，哎。老大老二打挡枪的总是老三，而这一次有难的或许是那些整体体验并不算好的度假酒店了。但是蛮，我觉得这还是蛮让人期待的，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它的表现吧。

0: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全新的坦克300吧。这台车是有改变的啊，这是最近刚刚正式预售的全新坦克300。定价方面呢，目前是给出了两款车的预售价格，一个是 HiFour Z 的价格是 26.98 啊， HiFour T 呢是 25.98。 那除了 HiFour T 和 HiFour Z 两款插混长轴版本，全新坦克300也同步的是保留了啊燃油动力的标轴版本，并且开启了下定通道啊，就是所有的坦克300系列车型均标配高速城市 NOA 的智航辅驾的一个能力。那 HiFour Z 和 HiFour T 呢支持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不过呢至于这个燃油版本的具体车型数量、价格、配置差异啊，它并没有多说。但从此前申报的信息来看的话，全新坦克300的燃油动力至少是设计 2.0T 和 3.0T 两条路线的啊。另外呢，全新坦克300呢将会在7月19日的时候正式开售。那本次发布会，坦克是将重点放在了坦克300 HiFour Z 上边的。这台主力新车搭载的是 59.6 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呢超过了20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000公里。同时激光雷达和高阶辅助驾驶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台最有代表性的坦克方盒子上边。那如果说当年的坦克300定义了年轻人的第一台硬派越野，那么今天的坦克300的 HiFour Z 还想给啊越野人们提供更多的额外选择。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去总结全新的坦克300，就是更大、更带电、更智能。那除了更大算传统越野范畴内的升级，其余两个多少有点像什么？多少有点像，哎，好像，跟这个硬派越野不沾边吧？啊，这两个升级，但是让坦克300成为一台更加全能的大玩具，我相信这两项配置还是得要的，啊，我其实看到了坦克300，它的纯电续航的能力到了200公里的时候啊，光看这一点，我觉得这台车它其实是可以日常去开了，可以日常去开了，啊。想想还蛮不错。其实我也喜欢硬派越野，但是有的时候吧，也是恐惧于它的一个油耗。但是这下好了啊，在城市内啊，也是可以去当、一台家用电车去开的。对于喜欢坦克300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那如果说全新坦克300最直观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它的一个外观比例啊，外观比例。像超中版本的坦克300的长宽高来到多少呢？长4米886，宽呢是1米984，高1米927。相比于旧款来说的话，轴距也增加了啊，大了一号，轴距是3米01。比旧款是直接长了260毫米，甚至呢是比现款的坦克700还要长啊，这个轴距。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坦克300并没有像市面上加长版轿车那样说是把这个加长的轴距全放在车内空间了啊，相反呢，全新的坦克300是将这部分加长更多的放在了前舱啊，放在了前舱，拉出了更长的车头，哎，正常的一个车头，然后呢将座舱相对后移。那这个长车头、短前悬以及更宽的轮胎啊，更宽的轮距，它的整体的姿态啊，它会更加接近于硬派越野车传统的。而除了带来更好的视觉效果以外，长轴再加上四轮四角的设计呢，也是让坦克300拥有着更好的操控稳定性。另外在发布会上边呢还提到，就是更长的前舱也为后续大排量发动机上车它其实做好了预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是否在未来能够看到搭载 V8 发动机的坦克300呢？啊， 还有细节方面啊，坦克三百的整体的变化并不大，前脸是最明显的变化，车标从过去的坦克图形标识是换成了更加直接更具认知度的 tank 的英文 logo 啊，这可能是少数几个从 logo 改成英文标反而更顺眼的一个例子了啊。那更多的细节设计都围绕着扩展这个关键词所展开，三段式可拆卸的前后杠的设计，同时还预留了牛栏杠安装口啊，在降低磕碰维修成本的同时呢，也更便于拆卸两侧的保险杠进行改装扩展。还有呢，就是全车预留了40处的拓展的点位，6路电源的开关总功率达到了1040瓦，便于安装运动相机或者是啊补光射灯。还有自带加宽轮眉大轮毂，为大尺寸 AT 胎它也是做好了一个预留了啊。而在内饰的部分呢，坦克三百是回归初心，将旧款有争议的两幅方向盘换回了更加符合传统硬派越野的3幅方向盘啊，并且呢，无论是方向盘还是中控上边，实体按键的比例明显是增多了，无论呢是从实用性还是硬派越野的感觉上，这都更加符合用车群体的需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新坦克三百的设计迭代理念有那么一点点像保时捷911，就是在外观已经是具备足够辨识度的前提下，你既不能大改又不能不改，而这一次坦克三百选择了在原厂的基础上啊，为各种的改装升级留好后路，它其实也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啊。那如果说设计上的变化让全新的坦克三百看起来更有姿态，那么动力上的变化则是让坦克三百变得更加的全能，或者说在不改变越野的前提下，让坦克三百变得更加家用了那么一些。那这一次动力方面究竟有哪些升级呢？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 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特宝典。我们再来说全新的坦克300啊，专门说说 Hi4Z 这台车吧。那么如果说设计上坦克300没有什么变化啊，设计上的这种变化啊，是让坦克300看起来更加有姿态，那么动力上的变化则是让坦克300变得更加的全能，或者说是在不改变越野的前提下让坦克300变得更加家用了一些。尽管提到坦克，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什么新疆与川西路上的穿越山野的模样，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用户来说，真正奔赴山野之间，坦克300首先要面对的还是城市通勤、地库停车、高速巡航、周末跨城等等这些场景，以及一台硬派越野大车在日常使用里的油耗和舒适性。那根据官方的信息啊，坦克300的Hi4Z 它搭载的是一块 59.6 度的高密度越野堡垒电池啊， W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 CLTC 的纯电续航251公里，综合续航1000公里。这也意味着城区乃至短途出游这样的高频场景几乎是都可以用纯电去实现的。而到了真正需要动力的时候，这一套动力总成呢又能拿出560千瓦的综合功率、1195牛米的综合扭矩和4.3秒的零百加速的成绩，同时也具备着低速四驱的能力，在一些湿滑路面和烂泥路当中回归自己的老本行。那么除了大电池显得有点离经叛道之外，坦克300还想避开越野又颠又吵的固有印象啊。所以呢，在坦克300的大梁和车身之间呢，就设置了8个橡胶支点，再加上减震器衬套、减震座椅、双层夹胶玻璃等这些细节上的优化，就形成了多种滤震隔音。也许这些配置放在其他车型上面没有那么值得说到啊，但至少下一次你开着这台硬派越野车通过快速路上面的这种多重减速带的时候，你腰不用像之前那么受罪了。另外的一大改变是什么呢？城区通行体验的是浓眉大眼的坦克，把激光雷达、智驾搬上车了。这一次坦克300 Hi4Z 所带来的城

去 NOA 的辅助驾驶啊，配备包括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支持车位到车内位的这个领航辅助。但是呢，与其他的车企就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思路不一样，坦克300它之所以要上智驾，正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好的去体验最后几公里，就是智驾负责去解决通勤以及远方的啊漫长路途，尽量覆盖一段旅程最耗精力的部分，而你呢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体验抵达崎岖山路后的畅快越野了。所以你不难看得出啊，全新的坦克300 HiFZ 啊正在模糊硬派越野和城区 SUV 之间的界限，它打破了硬派越野不适合城区的恒定规律。那么在旧款已然成为川藏路上标杆选择的情况下，大电池插混加上城区通勤优化的策略，是坦克300这一系列寻找新份额的一个出路。尽管它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那台偏向山野远行车型，也并非城区最舒适的一个选择，但当舒适性、大油耗、通勤这些短板被补上，那这台能够既要又要的坦克300 HiFZ 也是成了当前少见的能够完全兼顾日常使用的硬派越野车了。

0: OK， 那么说完了坦克三百，那接下来就要说说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说一说刹车系统，哪些保养是完全不能够省的啊？去给车子做保养，师傅有时候会吓唬你，你看你这刹车盘都坑坑洼洼了，你最好换个新的，不然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其实一提到安全，很多朋友就情愿心甘情愿的掏钱了，因为安全无小事嘛，确实你不敢赌。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刹车系统保养以及零配件更换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哎，一定要听好了。首先，刹车片、刹车盘更换周期到底是多久？刹车系统的保养常说就三样，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就这三样。大家换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刹车片。更换刹车片它没有具体的公里数，而主要还是受你的驾驶习惯的影响，有人踩得多，有人踩得少，有人踩得重，有人踩得轻，不一样啊。有些呢像是电车，刹车片的消耗一般会比油车少，但呢有些反而消耗的更多，具体说还要看车型。所以到底要不要换，主要还是看厚度，没有具体说是开多久再换这一说。那么新刹车片的厚度大概是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就算是同一个牌子，那有的是 15.4 厘米，有的是 19.8 厘米啊，还要看车型啊。那大概磨损到5毫米的时候你就要更换了，你总不能说磨到刹车不灵了你再去换吧，对吧？而且刹车盘也一样的道理啊，根据磨损的程度来判断要不要去更换，而且厂家都提前考虑好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

来来来来来，继续来说到我们的刹车。刹车片大概率磨到5毫米的时候就得换了，对吧？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啊，你总不能磨到刹车破零了你再换吧。刹车盘一样的道理，根据磨损的程度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换，而且厂家都考虑好了。刹车片和刹车片刹车片和刹车盘上面它都有磨损极限的标识，对吧？可以参考它来换。另外，现在新款的车子如果检测到刹车磨损严重，很多它都会在屏幕上跳出一个提醒，就是仪表上面有一个黄色的圆圈，里面会有一个感叹号，这个就是刹车故障灯了。那这个亮了说明你就得换了啊。那刹车磨损到极限，脚感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心里一般也都是有数的，就像我们骑自行车嘛，对不对？骑着骑着你感觉刹车不是很灵了，那开车你只会觉得更加的明显。所以自己检查刹车片厚度也不难，你手伸进去你一拍就行了啊，拍个照就行了。还有就是出现其他症状要不要换，检查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刹车盘生锈了，特别担心它是不是坏掉了，还是我没有保养好，还是没有用好，这呢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刹车盘它是铸铁的，长时间不开再加上空气比较潮湿，那这个生锈肯定是会有的，不需要专门去处理，正常开车出去踩两脚刹车直接就磨掉了啊，不会太多的影响刹车性能。但反过来讲，那如果停的实在太久了，大半年没开过，锈得比较严重，刹车片和刹车盘都锈到一起了，你这个时候你说换吗？你必须得换了。那如果车子起步后你发现刹车盘不如原来的光滑，那确实需要换了，不然刹车可能会发抖，甚至有可能会坏掉崩开啊。再来说刹车油，刹车油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得换啊？另外呢，是这个刹车系统到底有没有保养的必要啊？刹车油这个东西啊，刹车油这个东西和刹车片刹车盘不太一样，正常情况下是没有消耗这个说法的。有研究是这样说的啊，刹车油有吸水性，那含水率高了沸点就会下降。那刹车油沸点是干嘛的？你像连续制动刹车，这个温度就高起来了，里面有水分，一沸腾就会产生水蒸气，那刹车管路里就会有气体啊，简单来说就是老司机说刹车变软了，变塌了。所以刹车油要不要换，主要是看它的沸点，它能不能够满足工作的要求啊。一般通过含水率来判断，因为大多数的刹车油沸点是远远高于水，水多了那沸点就往下掉了。那刹车油的平衡回流沸点就是没有吸水的沸点，叫做干沸点，不能低于205摄氏度。湿沸点呢，就是含水率在 3.5% 的时候，也不能低于140摄氏度。你想嘛，对吧？那刹车片一摩擦，那滋啦一下，那铁皮都能磨成红的了，温度还是很高的。那我们去做保养的时候，顺便让师傅去测一下含水率就好了，达到 3%， 哎，就好。最好就换掉吧，啊，达到 3% 的时候最好就换掉吧。当然了，机器也是准的嘛，对吧？你不能测刹车油测出来也是3%嘛，啊，新的刹车油。所以呢，含水率不是很高，那就没有必要换。但是定期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保养手册上面一般也会写，就是大概多少公里检查一次。那随着保养的时候都看一看嘛，都看一下就好了。那换刹车油也要换和原车规格一样的。那在机舱里边，哎，找到画着黄色标识的盖子，那就是刹车油了。上面上呢也会标出刹车油的规格啊。最后一个话题，刹车系统养护有必要做吗？保养的时候师傅可能还会说要不要做一个刹车系统的一个养护。哎，一般也就是这几个项目。首先呢，就是专门用清洁剂清洁一下刹车盘，给刹车片抹一点消音纸啊，抹一些轮毂啊，防咬和润滑剂，还有就是刹车啊，刹车分泵和导向销的一个润滑剂，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用的。这一套保养下来，你会发现刹车没有异响了，感觉更加丝滑了，甚至你踩刹车的力度都更加的线性了，更好了。那这里面最直观的就是体验变好了，但是真正影响刹车安全的
主要还是刹车分泵和导向哨。

0: 哎，说到了这个刹车的保养，那如果我们一直不管它怎么办？会有什么影响？有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可能会影响到刹车工作，但只要工作不正常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有些还会跳出来提示，那检查出来有问题，那么定期检查涂抹一些润滑脂是可以，那至于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是可做不可，都是可做可不做的啊，这个自己去判断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定期去保养一下刹车也是有必要的啊，也是有必要的。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我们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来，下面的时间 APT，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江阳转轮能动 Game 能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

0: 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3: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2: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3: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2: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3: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来看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为大家搜集到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缓行313米，那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那么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1: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啊。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那么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啊，在这个南哄这个电视剧里边的心动曲啊，像晴天，像雨天。

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今天为大家分享到这几首比较小清新的作品啊。那么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木子义的夏日之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徐俊雅不一样版本的爱你啊，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来看到包茂高速由北向南，从阿北高速到李家洼大桥缓行734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你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陶喆的《流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4，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薛之谦的新歌《彩券》啊，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吗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会更加稳。
9: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0: 阿姨，早上好。
11: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4: 哎，谢谢谢谢。
1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9: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2，来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那我们这会儿关注到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显示呢，延安全程此刻是非常畅通的啊，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还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以及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0: 位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日星期三，七月盛夏，阳光正好。那这样的天气里呢，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吹着空调，泡上一杯茶，安安静静的读一本好书。那图书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去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本关于阅读与生活的书开始，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延安市图书馆发布免费开放公告了，全年无休，零门槛入馆，连办证押金都不收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室。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式读书时。

那在分享图书馆的好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推荐一本与阅读这件事本身息息相关的书，就是毛姆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虽然毛姆是英国作家，但是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在国内已经畅销多年了。他谈论的是一个超越国界的话题，人为什么要读书，以及如何从阅读中获得真正的乐趣。当然呢，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一直在坚持推荐国内的原创作品，但是今天呢，去提到

读者的精神生活。那我也想借这本书的理念来呼应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主题，图书馆免费开放。毛姆在这本书里写道，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那这句名言呢，至今仍被无数人奉为圭臬啊。那毛姆看来呢，阅读呢不是为了炫耀学识，也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安宁之地。那他还谈到了如何去阅读一本小说。他说，你不需要读完所有的书，也不需要读那些应该读的书，你只需要读那些让你感觉到快乐的书。如果你不喜欢，那就放下它。人生苦短，没有浪费，把时间浪费在一本不喜欢的书上。那这句话呢，对很多被必读书单压得喘不过气的读者来说，是一种温柔的解放。那他呢还谈到了阅读与思考的关系，就是阅读不能替代思考，但是阅读可以激发思考。最好的阅读是让你在合上书之后还能继续想很久。那毛姆的这本书呢，被许多读者视为阅读的入门指南。他用一位资深读者的坦诚与智慧，告诉每一个想要走进阅读世界的人，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不需要那么多规矩。你不需要读够100本书才有资格谈阅读，你不需要只读经典才叫读书。只要你翻开一本书，能从中获得一点快乐，一点平静，一点思考，那这本书对你来说，它就是好书。在今天的这个图书馆免费开放的好消息传来之际呢，我也想说啊，这座避难所的大门正在为你敞开，你不用花一分钱，不用办任何复杂的手续，只要你想，都可以走进来，找到一本让你快乐的书。那今天为这本书呢，去搭配一首好听的歌曲，我选择的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旋律宁静而悠远，歌词里唱的是月光，是湖畔，是安静的夜晚，就像阅读本身一样。它呢不需要喧嚣，不需要热闹，只需要你安静地坐下来，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贝加尔。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8日，农历5月24。小暑过后湿热加重，今天开展夏季健康科普宣传。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中暑、皮肤过敏、肠胃不适，提醒大家少贪冷饮，少食生冷，多食用冬瓜、绿豆等清热食材，尽量避开正午高温外出，居家常开窗通风，外出备好遮阳防暑用品，同时保持适度运动，舒缓夏日烦躁情绪，重视日常养生，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清爽度过漫长暑季。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坚持因城施策，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4: 遇见你，
3: 遇见你，
4: 真好，
3: 真好。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6: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当前呢有200米的缓行啊，那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让所有爱书人都激动的好消息。
3: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4: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3: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遍历千年的美。
4: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2: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6: 最近呢，延安市图书馆呢正式发布了免费开放公告。那从开放时间呢到便民服务，从线下空间到线上资源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全年无休延时开放啊。首先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开放时间，市图书馆呢全年无休，无论是工作日、周末、寒暑假还是法定节假日啊，那除了春节除外啊，大门呢都为你敞开，综合 阅览区及特色功能区域是周一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开放，周二至周日及寒暑假期间从早上9点一直开放到晚上的7点。那读者自修区呢，同样是周一至周日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7点开放，19点啊，给需要安静自习的学生和备考族提供充足的学习空间。那么最令人期待的是城市书房，预计呢7月底，就是这个月底呢正式开放，开放时间呢延长至晚上9点。那下班后、晚饭后依然可以去图书馆读书学习。那这对于上班族和马上就要放假的学生们来说，简直是太友好了。公共场地免费开放了图书馆的功能呢，多功能报告厅，还有这个教育培训室、视障阅读室、主题展览区等区域的服务场地和设施呢，全部都是免费向公众、社会公众以及团体开放的，那么可以用于公益阅读、文化交流、公益培训等文化活动。那基础文化服务呢是全免费的，馆内呢全部公益性服务项目免费开放，图书借阅、信息检索、读者咨询、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公益培训、主题展览、数字资源展播啊等等，这些全部啊通通都是免费的。那同时呢还持续开展馆外基层辅导、流动服务等延伸免费服务，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便民配套服务呢免费提供。那这次公告呢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举措，就是免收读者办证押金啊。那同时呢免费为入馆的读者呢提供存包、直饮水、老花镜、放大镜等等一些便民服务啊。那还有就是线上数字资源免费开放，如果说不想出门也可以云阅读。那大家呢可以在延安市图书馆的官方网站和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所有线上服务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有海量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音视频等数字资源，无门槛的供读者去查阅、阅览、使用。那我们广大读者呢，你可以拿着自己本人的身份证、护照、户口本、驾驶证、军人证、老年证、本馆读者证等任意有效证件啊，就可以免费入馆这个阅览学习了。那办证需要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啊，这个含电子社保卡。那从毛姆笔下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再到我们延安市图书馆全年无休的公共书房，那阅读这件事呢正在这座城市里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温暖。图书馆免费开放，它不只是一个政策，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它告诉每一个想读书的人，来吧，这里的书免费读，这里的空间免费做，这里的服务免费享。那趁着暑假，趁着周末，带上你的身份证去延安市图书馆坐一坐，在书香里过一个清凉而充实的夏天。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那这是一首《夏日之花》啊，很应景。

听众朋友们，这期我们节目呢，从毛姆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出发，也读懂了阅读的快乐与自由，又一起去了解了延安市图书馆呢免费开放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啊。那准备在夏日的午后走进这座全年无休的公共书房，也愿你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在书页间安顿身心。延安市图书馆等你来啊！当然也感谢大家的在这个午后的留守和关注。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目前东大街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是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大家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跟着我的 only 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我们 reggae。这个夏天啊，真的蛮热的。那么，首先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第一首歌，《失约的夏天》。哎，但是我们的夏天真的有一种如约而至的感觉。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Hello
4: Hello，
5: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震碎所有应该。
6: 我妈呢？
5: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

16:1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南娜。现在小朋友们都这个放假了啊，应该是马上就要放假了，回到家啊，开始看手机，看 iPad。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眼睛呢是身体最精密也是最脆弱的感官器官哦。因为你会发现啊，这个放假期间在家里难免会有看电视或者玩手机玩的超时的时间，而且呢，很多人都存在用眼的误区。家长认为饭后立刻写作业，哎，这个特别快啊，特别，我家孩子特棒，吃完饭立刻写作业。其实呢，这个呢是会伤害孩子的视力的，因为进食之后呢，人体的血液会大量的集中在胃肠道，用于食物消化吸收。这个时候呢，眼部、脑部供血呢都会相对不足，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近距离的看书、写字等一些用眼的行为，就会加重我们眼睛的负担，会引发眼疲劳。哇，你知道吗？而且你长期保持这个习惯啊，特别容易造成孩子的假性近视，久而久之发展为不可逆的真性近视。招呢，哎，咱们建议餐后啊预留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再来安排学习。我们的辣爸辣妈们，你们 get 到了吗？还有最近哦，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小朋友什么火疖子呀，这个有这个眼睛不舒服呀，眼干眼痒也是习惯性揉眼的问题。眼睛干涩发痒时，很多人会下意识的用手揉搓，这个短暂的舒缓背后隐藏的诸多的隐患。手部日常接触各种物品啊，附着大量的细菌、病毒、灰尘。揉眼呢，也会将病菌带入到眼内，非常容易这个诱发结膜炎、麦粒肿等眼部问题。同时呢，我们这个机械性的揉眼睛周边啊，会刺激我们眼睛表皮的组织，使得眼部黏膜状态破坏掉了，造成越揉越痒、越揉越红的恶性习惯，加重眼部的不适。所以啊，咱们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安全。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去。16:3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南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那么再次提醒各位途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行车安全，这块现在修路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路面。16:33啊，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眼睛的问题。很多这个除了小朋友的用眼问题，我们成人之间，你想啊，咱们一天用眼啊不比孩子这个少。首先第一，自己玩手机自控能力差。第二呢，每天上班之后对着屏幕不停的这个打字啊看剧，包括化妆、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等产品是我们很多人日常的必备。但是高频率使用呢就会造成眼部健康问题。你看啊，像一些彩妆的颗粒特别容易进入我们眼睛内部，通过物理摩擦、化学刺激、微生物滋生等一种多种方式刺激眼表的一些组织，长期呢就非常容易引起像是干眼症啊、结膜炎呀、角膜炎等问题。尤其是这个女孩子这个用假睫毛，哎，也非常容易引起我们眼部的问题。日常化妆呢咱尽量避开眼内的区域啊，画个内眼线之类的，非必要咱们就不画了。卸妆的时候呢，也得彻底的卸干净，减少彩妆的残留伤害。还有很多的朋友会佩戴隐形眼镜，尤其是小的时候啊，必须戴一个美瞳啊，漂漂亮亮的。可是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是高发伤眼的行为，部分人呢甚至是全天佩戴啊，有的人忘记了睡觉也戴着。隐形眼镜片呢会吸附在咱眼球表面上，长期佩戴就会容易导致什么眼球的一个缺水的干涩还有酸胀。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镜片会阻止眼球与空气接触，造成角膜长期缺氧，容易滋生的这个红血丝，诱发眼角膜的一个新生血管故障的问题啊，长期下来就是损伤咱的角膜，还有就会引发视力下降和一些角膜病变啊。如果你每天这个必要时需要佩戴隐形眼镜，咱也不要超过8个小时，眼镜超时佩戴以及戴着隐形眼镜入睡。怎么样啊，你 get 到了吗？

16:36啊，就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有时候看东西看着看着就老泪纵横啊，就是感觉哇，眼睛就好干涩啊。那么大家再次提醒各位啊，注意我们的用眼。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8日，农历5月24。小暑过后湿热加重，今天开展夏季健康科普宣传。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中暑、皮肤过敏、肠胃不适。提醒大家少贪冷饮，少食生冷，多食用冬瓜、绿豆等清热食材。尽量避开正午高温外出，居家常开窗通风，外出备好遮阳防暑用品，同时保持适度运动，舒缓夏日烦躁情绪，重视日常养生，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清爽度过漫长暑季。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6，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得持续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路面上的消息。我们的金延安路啊，这个路段现在的车辆是有一点点大。同时来关注到延烟路啊，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稍大，大概就是延烟小区的部分路段，柳林路到 G210 咱的火车站汽车站路段，这个时间点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圣地大道附近目前车流量大，刚才跟各位分享的这三个这个路况啊，他们路面上的拥堵的趋势是在呈逐渐的上升的趋势，再次提醒大家。

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哎，你要想关注到咱的视频直播啊，也非常的简单。

家呢可以关注到咱的微信的视频号啊，里边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看见我们了。那么同样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的洗车券，以及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同时呢有我们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四号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跟我们节目互动啊，也会得到咱乾坤安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就可以免费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蛇曲风光。

16:49，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用眼安全。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成年人老犯的，因为小孩咱的手机还可以没收它，咱成年人每天晚上有谁不是关着灯侧躺在床上刷手机？尤其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啊，这个手机屏幕光线特别刺眼，这个时候呢特别容易引发重度的视疲劳，同时呢强光会刺激人们抑制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啊，也就是说你不仅晚上刷手机损害视力，还会打乱作息。很多人说呀，我看着手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其实呢你要不看手机，你睡着的这个时间会更快。你边看手机边睡觉啊，其实容易导致咱的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这个有多少人现在是顶着黑眼圈来听我们这个广播的，非常容易形成这个伤眼加熬夜，哇，双重伤害。还有你知道吗，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呢，什么奶茶蛋糕糖果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但是高糖食物不仅仅会引发肥胖，身体不太好或者龋齿，更是无形的摧害这个损害视力的一个隐形杀手。因为过多的糖分摄入体内啊，就会消耗体内保护眼睛的维生素 B1，所以呢，就会诱发或者加重咱孩子的视力发育问题。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如果要睡觉啊，很多人会说要趴在桌子上稍微睡一会儿，对眼睛也特别不好，特别容易压到你的眼睛。眼无小事，贵在坚持啊！也希望各位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定期做眼部检查。咱们尤其是小朋友，咱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的守护清晰的视力。

16:52了，那么今天的最后的时间呢，也准备为各位准备一首小的歌曲。希望大家啊，真的一定要注意我们保护眼睛啊，不能说小朋友的时候我保护眼睛，长大之后呢，我肆无忌惮用眼过度啊。

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处处遗憾。也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啊，千万不要让眼睛的问题啊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小遗憾。

说开车怎么听这个广播啊？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频率调成 FM98.7 就叫调成，尤其在延安的朋友啊，你调成98.7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在延安也想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搜索喜马拉雅延安交通夜广播，或者呢来点开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的。

0: 没错啊，就是车载的话呢，直接调频 FM。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1: 我把人情穷一圈。亲爱的听友下午好，叫起我的梦。看到我们直播间呢已经有人在互动了，感谢大家的交流，感谢各位的留言，感谢大家的互动，感谢各位的关注。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即将开始的下一档节目叫做大声辣话话。各位好，我是赵金。好，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刷新一下此时间段延安市区内最新的路况讯息啊。当前呢，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帮大家梳理一下延安市区内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一起来了解。

一下，当前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了沿河西路，沿河西路拥堵长度是963米，特别提示各位啊，它的拥堵趋势还在逐渐的加重。当前您如果通过这条路段的话呢，是需要比其他各条路段呢多9分钟通行的时间。另外呢，还有一条路段呢是在缓解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杨家湾路了。杨家湾路由西向东当前堵了492米啊，特别提示各位，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呢，这会儿是多了4分钟通行的时间。另外呢，延烟路呢压力也不小啊，延烟路这会儿呢当前拥堵长度443米，由北向南的方向，延烟小区啊，风俗家园门前这一块啊，所以这块来行驶也是要比啊平峰期的时候多5分钟通行的时间。好，刷新完我们的百度地图之后呢，总的来说啊，当前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上榜的路段呢只有这3条，而且压力呢还算可以啊，压力还算可以，最起码有条路段呢它在缓解的状态当中，就是我们的杨家湾路啊。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晚高峰时间段，就是我们的下班时间段就快到了。节目当中我们会不间断地帮大家来梳理最新的路况讯息，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车友以及我们的听友，为大家出行提供一份便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是大家的出行搭子，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呢，一边啊开着车一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家人问到了，说我们的这个 FM98.7 怎么在线收听啊？您车载广播请调频 FM98.7 啊，车载调频98.7就 OK 了。说我们的广播声音呢有一些杂音，可能您在看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我们的技术呢还是在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杂音，大家海涵啊。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开播也不是多长时间，也就半年多的这个时间了，所以逐渐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啊。也谢谢大家从每天早上的7:30开始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各档精彩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乾坤湾景区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送给大家来自于景区的门票价值80元。假期要到了，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来延安啊，接受红色洗礼啊，尤其是亲子方面啊，因为最近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官方的媒体推出了跟着书本去旅游，所以在假期来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会带着孩子来到我们革命圣地延安。就那首诗，延安，我把你追寻。好的，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热心的一些听友，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偶遇一些突发的路况讯息啊，比如说交通事故呀，或者是路面呢有一些杂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温馨提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同时我们的节目呢在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及时的互动和交流。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得到了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他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平台送出一份优惠啊和一点心意啊，比如说我们的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6张洗车券，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洁牙卡啊，还有我们的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啊，延安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以及我们的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价值99元的精美的水杯。好，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声浪画画。看到有粉丝说了，涛之声这位朋友说来一首二后生，你怎么知道今天彩文姐姐不在？
的情况。

之下，我们就来听陕北流行歌曲啊，就是我想听，特别想听小荣的歌。待会儿我们进入到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就来一首《二后生》。大家进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把免费的小赞赞点一波，同时呢也分享到我们的朋友圈啊，支持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谢谢大家。

0: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肘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1: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
2: 出劲儿。
0: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拉画画，开聊，
2: 开聊。

谢谢大家关注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看这位涛之声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啊，说啊每天啥时候来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啊看见延安是根据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各档直播节目同步来进行直播的，所以你想车载收听啊随时打开都可以，你想在线收看啊那随时点击视频号看见延安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的视频号是跟着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步在线直播。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呢是从早上的7:30开始直播啊，头一档节目是由亮亮带出的我们的

啊，这档节目名字叫什么来着？你看一下哽咽掉了，实在抱歉啊，没记起来。你们老粉丝们可以提示一下我，好不好啊？对不起，以后不敢了，知道我错了。然后一直直播到晚上的八点啊，一直直播到晚上的八点，每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时间，都会有一档新的节目和新的主持人在线为大家服务，陪伴大家的出行啊，为大家提供最有效最及时的路况讯息。阿文来了说，彩文今天不上班。对，彩文今天请了一天假啊，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已经给大家絮叨过了，就是儿子的脸上不是老起那种痘痘吗？毕竟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啊，对吧，就是内分泌呢不是很稳定，所以这个起青春痘非常的正常。那孩子呢也想有一个就是非常光滑的这种皮肤，说彩文姐姐呢说她这一次要下去之后呢给孩子大出血啊，花上几万块钱把孩子这个一直揪心一直担忧的这个问题给孩子解决掉。嗯，所以当妈的永远不容易啊，我们一定要支持她，今天就给她放一天假好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应大家应我们听友的这个邀请啊，想听一首来自于小荣的二后生。其实今天我已经把小荣的歌曲调出来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歌库单当中。我本来就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多互动多聆听一些小荣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二后生啊，这首歌之霸啊。听罢之后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叫什么呢？嗯，有事儿终无厌，哎，这个有事儿终无厌，无事儿夏迎春，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听过吧？啊，什么意思？都知道吗？大家可以众说纷纭啊，来聊一聊好吗？好嘞，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小荣的《二后生》。主播孩子脸上起痘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呀，这个呀，脸上起痘，我只知道彩文姐姐一直在西京医院给孩子去看这个痘痘，好像效果还蛮不错的。如果他这次回来比较成功啊，可以让他给你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好吗？来，冯小荣的一首《二后生》带给大家。

0: 美啊呀，这首歌来自于小荣的经典作品啊，也算是他的一首成名曲吧，二后生啊。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听小荣的这帮粉丝朋友们也已经到了中灯的年龄了吧？啊，刚才那位叫做啥来着？海之声的这位朋友啊，是不是最起码也已经到了中灯了吧？老灯不敢说，最起码是在中灯这个年纪了啊。看到很多的一些粉丝啊，都从彩文姐姐那个直播间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谢谢各位，谢谢袁润杰说哇哦，终于今天晶晶姐单蹦蹦了，就是我一个人的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对吧？啊，谁让你们给我起那个名字叫罩不住呢？所以大家这么开心，我觉得一定是由衷的，谢谢各位这么捧场。嗯，谢谢我们的阿文。高一老师说了，我们彩文姐姐呢啊，彩文姐姐今天就是请了一天假嘛，刚节目一开始的时间也已经给大家汇报过了，就是彩文姐姐呢领着她的儿子去西安的西京医院给孩子看脸上的青春痘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脸上青春痘有时候下去之后呢，它会有那坑坑洼洼的，看能不能给孩子做一些后天的这种美容这个项目呀什么的，能不能啊让更加完美一些。现在高科技啊，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我们的这位 A 说了，美女主播好，彩文姐姐请假了吗？是的，彩文姐姐请假了啊。然后说880彩礼什么意思呀？你们都在直播间里面聊啥呢？聊得我云里雾里的，我都不知道在聊什么。留下彩文姐姐一个人几率比较高，对对对对对，我就经常是这个样子的嘛，所以你们才给我起了一个叫罩不住，是吧？这首歌是集。如果没有这个名字，说不定我还好一些。你们起了这个名字之后，我不能辜负你们。我就知道彩文姐姐去西京医院了，希望彩文姐一切安好。这话说的，彩文姐姐一切都非常棒啊、嗯，她只是腰不太好，她没别的问题。你们别瞎想啊、嗯，一会儿想着想着，最后把她送走了，多可怕的一件事情。立梦宏图这位说了，赵老师好，你好你好，欢迎大家走进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播间，这一个小时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大声辣花花，谢谢各位啊。本来大声辣花花是嘻嘻哈哈的热热闹闹的啊，这个少了彩文姐姐之后，就把我们的灵魂，这档节目的灵魂人物就少掉了，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没办法啊，就是这样了啊，只能我今天一个人单蹦蹦来和大家聊一聊。哎，说不定哎，真的啊，说不定彩文姐姐在家里这会儿正嘚瑟呢，喝着茶，吹着小风，对吧？啊，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啊，骗我一个人在上节目，嗯，这都是有可能的，真是的。所以这不能想，真的不能想，人就是有时候不太知足，老是会瞎想，想的想的想的想的，就想烦了，就想得了啊，想多了，想多了不太好，不要想了，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就是我们是谢谢你的夸奖，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啊啊！刚在进一首歌，就是小荣的这首成名曲《二后生》的时候呢，我抛出来一个话题，就是有事儿终无厌啊，无事夏迎春，大家可能都听过啊，所以我想反问一下，你是这样的人吗？就是有事儿终无厌，无事儿夏迎春，是这样吗？乖乖做个安静女子。对，彩文姐姐的那个笑，我告诉你，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笑的话，就是她最拿人的那个地方了，所以她有时候就特别夸张，你知道吗？她明知道大家喜欢她的笑，然后她就特别夸张，本来就不是特别好笑的一件事情，她就要夸张到的那种笑，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感染大家啊。艺术来源于生活，更是高于生活，所以彩文姐姐的那个笑已经是被艺术化了，艺术化了啊！是的，彩文姐姐待在家里也是一个人啊，也是孤独，不要可怜她。你错了，你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彩文姐姐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一个人，你知道吗？
1: 该知道我错
0: 了。谢谢大家跟我互动啊，感谢感谢。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钟无艳吧啊，其实这个成语意思就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想起那些真正有能力和愿意帮助自己的人，而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却被那些表面友好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所迷惑。哎，所以这个成语呢是来自于我们古代的一个故事嘛，我想八九不离十，大家都知道钟无艳。我记得那时候是梅艳芳演过啊，梅艳芳演过港剧里面演过这部剧钟无艳啊。大概呢把这个故事情节也已经有看过的朋友都知道了。钟无艳是齐国的一个丑女，但是她非常的聪明有才华啊，为这个齐宣王解决了许多的这种难题啊，也是得到了齐宣王的这种尊重和赏识嘛。而这个夏迎春呢，她是齐国的一个美女嘛，虽然外表特别的漂亮是吧，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才华和品德啊。所以呢当齐国有事情需要解决的时候呢，齐宣王呢回去找的都是钟无艳去帮忙啊，而没事的时候呢却常常和这个夏迎春在一起玩乐。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真正朋友和伙伴啊，应该是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的，而不是那些只会在我们没事的时候去陪伴我们玩乐的那些人。所以啊，我们应该珍惜那些真正对我们有用的人，而不是被那些表面友好的人所迷惑啊。另外就是有事钟无艳啊，无事夏迎春这个成语啊，也可以用来形容那些只看着别人的好处而不愿意在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去给予支持的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啊，因为真正的友谊和相互支持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是这样吗？来说一说吧，来说一说啊，有事儿钟无艳，无事夏迎春，你是这样的人吗？北京时间来到17:24了，我们看一下大家在说什么。那咱们的真心的祝福，彩文姐姐永远单身。哎，我的妈呀，呵呵，好真诚啊，好实在的一个祝福。嗯，他会喜欢的。好，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 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

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再去过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叶恩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晃晃》，各位好，我是赵晶。今天的《大声浪晃晃》呢，是我一个人啊，就拿我们的粉丝来说，今天是一个带蹦蹦啊。一个人的大声浪吼，我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有这么多的粉丝一直陪着我啊，然后不间断的给我输出输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之后呢，还是要带领大家共同了解一下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看当前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啊。半个小时过去之后呢，还是会有所变化的。当前我们的拥堵趋势排行榜榜一大哥的位置呢，是被我们的沿河西路占据了。沿河西路当前堵了963米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需要花费28分钟通行的时间。那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惠泽路了，由南向西当前拥堵长度276米啊，所以也要提示大家，比平日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来通行。杨家湾路呢，这会儿呢是持平的一个状态，由西向东拥堵长度561米。提示各位要比平时畅通多个5分钟通行的时间。圣地路也有起伏，也有变化了，堵了474米啊，提示一下大家，比平日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那么西环路啊，这个西环路我看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哪一块呢，延安宾馆家属院，这个北关小学门前这一块啊，因可能也是孩子放学啊，稍微呢有一个这个拥堵的状态啊，也就42米，但是比平日畅通的时候要多花费3分钟通行的时间。好，其他各条路段呢都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大家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大家可以添加之后呢，发来您及时掌握了解到的突发路况讯息，我们一起来互帮互助，让我们延安的交通更加和谐有序畅通。谢谢各位。好，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进行直播啊，谢谢大家的光顾啊。高毅老师说了，加油加油啊，这个蜗，我应该看到的是蜗牛宝宝吧，应该是蜗牛啊，或者是蜗牛什么的啊，送来玫瑰花，玲玲送来玫瑰花，谢谢大家啊。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粉丝，这么多的听友，将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让交通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啊，让大众所了解所认知啊。因为我们的视频号呢是跟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步在线开始直播了，早上7点半开始啊，每档节目都会在线直播，谢谢大家。回来之后关注完最新的路况之后呢，再来说一下昨天我们蜗牛计划啊，蜗牛计划在线下进行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昨天我们的线下公益活动呢叫做FM 98.7蜗牛计划爱心助残公益活动，清凉一下暖心同行啊。这个活动呢应该是在我们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校来进行的，这个学校呢得到了我们社会爱心人士的一个这个赞助吧，一个公益的这种赞助。这个公益赞助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云初影像，还有延安风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及我们陕西省最美志愿者程红团队啊，去到了我们这个特殊的学校，去给他们送了西瓜。我看到高毅老师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图片啊，价值2000多元的这个物资，有给孩子送西瓜，还有一些他们就是生活所必需的这些物件啊就是用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的日常需求，是我们的圣地小学啊，这个圣地小学也是一个特殊学校，对吧啊，谢谢我们的高毅老师。然后呢在这儿呢我想说到的就是以后呢咱们可以在进行线下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培训，就是给我们的这些老师，或者是对，还有水彩笔，这些就是孩子们所用到日常用到的一些生活呀还有学习的物件，对吧，除了大西瓜之外送来了价值2000多元的物资啊，所以在这儿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
因为我在这儿其实应该私底下跟高毅老师去交流一下，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社会的有爱心有公益情节的人，你们都会去默默地做这一项工作，去奉献你们的爱心。所以大家不是为了去宣传自己，而是想把自己这份爱默默地传递出去。但是在传递的同时，我们做好人好事就要高调一些，让大家都知道，让这样的事情去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所以在这我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交通广播做了这十多年的这个公益了，我们在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尽量的一定是要未满18岁的孩子是不要露他的正面照啊，不要露他的脸啊。无论你是捐赠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跟孩子分享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去露孩子的脸，给他一个背影。OK 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要拍的照片要有一些故事情节，尽量的少在现场摆拍，明白了没有？少在现场去摆拍，要拍一些故事情节。比如说，你们给孩子递这个水彩笔，或者是跟他一块儿共同去做一个作品，画一幅画的时候，哎，能够让我们看出来你们在陪孩子过程当中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是我们应该在下次蜗牛计划进行过程当中要规避掉的啊，应该注意一点的，注意一下的这个方向啊。所以拍的时候呢，尽量用横屏照片去拍啊，要有故事情节，一定要有故事情节在其中，尽量不要太多的这种摆拍的这种照片，尤其是一些跟特殊的这些孩子们正面的摆拍的一些照片。当然可能我们在你像我们官方去做这些宣传的时候，一定是授权啊，一定是要有授权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温暖包，我们温暖包发放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正面去拍这些孩子的照片的时候，是已经授权过的，得到孩子以及家长的这个认可的，我们是有这个法律保护的。所以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啊，因为现在做爱心

0: 的人实在太多了啊，奉献愿意去奉献爱心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在这里呢提一些我们也算是这个一些经验之谈分享给大家。所以在这儿呢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云初影像，感谢程红这个团队啊，还有感谢咱们的这个延安风尚职业技能学校，谢谢大家。对，要做一些志愿培训啊，要做一些志愿培训。嗯，所以刚刚也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就是我们的蜗牛计划从去年的四五月份开始我们发起这样一个蜗牛计划，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蜗牛计划呢有两个项目在正常的运行过程当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蜗牛推推车啊，大家如果在某一些公共场合看到上面写一个蜗牛推推车，那么就是我们智力残障儿童他们的一个社会实践，以及可以说自己的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工作啊，自给自足的一个工作。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购买一个冰激凌啊，一瓶水啊，一瓶矿泉水来支持一下他们的工作，来奉献一份爱心。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蜗牛宝宝的送水热线啊，送水也是啊。广告来了，我们一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8日，农历5月24。小暑过后湿热加重，今天开展夏季健康科普宣传。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中暑、皮肤过敏、肠胃不适。提醒大家少贪冷饮，少食生冷，多食用冬瓜、绿豆等清热食材。尽量避开正午高温外出，居家常开窗通风，外出备好遮阳防暑用品，同时保持适度运动，舒缓夏日烦躁情绪，重视日常养生，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清爽度过漫长暑季。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好嘞，在去过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晃晃，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好，进广告之前呢，我们聊到的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起的这个公益活动，叫做蜗牛计划啊。了解熟知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朋友们，知道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有很多的公益品牌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爱心红飘带行动，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啊，这是我们前半年在高考期间举行的活动，后半年有我们的温暖包啊活动啊，是温暖我们那些孤残儿童啊。那么同时在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跟延安市智力残障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啊，共同发起了一个蜗牛计划啊。在进广告之前也说到了，我们有目前呢，我们这个计划当中呢，有两个公益项目在进行，一个就是我们的蜗牛推推车和我们的蜗牛宝宝送水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协会的老师们去取得联系，好吧？我们的蜗牛推推车刚才也介绍到了，在遍布延安的大街小巷，在公园里面呀，或者是一些广场上面，如果大家看到了，举手之劳，可以买一根冰棍儿啊，可以买一瓶水，都是对孩子的一种支持啊，既可以锻炼他们的与人的这种交际能力，又可以给他们补贴一份家用啊。那另外我们的送水热线呢，也是就是给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智力残障孩子提供了一个社会就业的这个帮助吧啊。现在呢，在我们交通音乐广播以及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下，有很多的人已经开始都用上了我们蜗牛宝宝的这个来为他们送水啊，提供这个送水服务。那我们有看到这位听友说，张欣说了，谢谢高老师和爱心人士给圣地学校赠送的物品啊，以后呢就是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跟咱们的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啊，多多的去关注我们辐射带动延安各个县区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学校啊，让这些孩子们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啊，也能让更多的有爱心的人照亮他们的生活之路啊。高一老师说了，张叔啊，我没有做什么，物资都是爱心企业给孩子们的，你们也要加油，不要辜负大家对你们的关爱。对对对对对，是的。如果媒体不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不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样像圣地学校像我们的这个智力残障学校啊，就是我知道我们线上也有一个这样的学校，就是让这样的这更多的人知道，那永远他们不去发声，不去做一些活动，不像高一老师能够带动他们去积极的争取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还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的人啊，需要我们共同去关注他们，不是需要你们去施舍什么啊，去给他们去捐赠这个金钱呀什么的，他们不需要，他们只需要的是能够看到他们所付出，他们自己在努力的一点点能够被大家所看到所认可，所以我们共同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如今女娃娃一张。好，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啊，一定要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因为你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啊，不一定要说太多的话，也不一定要很热闹，但跟他在一起就一定很轻松啊，因为人的周边呢都是带有能量的啊，你比如说那些刻薄呢自带一些戾气的人啊，满身都是计较和算计的人，唯有与你同频的人在一起，才能够相处不累，久处不厌。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啊，倘若能量相斥啊，相处起来呢就会不舒服啊，互相去消耗，如果能量相吸，相处起来呢就是互相的去滋养。所以为什么目前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公益活动啊结识了这么多的人，就是我们能量是相吸的人，尤其是我看到了高毅老师身上那种无私哈，那种就是全身心扑到这些孩子们身上的那种劲儿啊，那种义无反顾
啊，从来不计后果，就是他有时候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刚从大学校园里面走出来的这些孩子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劲儿，我就非常的被感染到啊。所以能做公益，能一直坚持做公益，然后能一直去做好人好事的人，他们身上都是有相吸的一种能量啊。所以我们不要相处那些不滋养你的人，有的人真的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和这样的人来往的时间久的话，对你就是一种折磨啊。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去维系的啊，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关系，我们早断早解脱。舒服的人多见常见，好好珍惜；不舒服的人少见，能推就推啊，实在推不掉也别深交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身后有三五个让你轻松让你安心让你越来越好的人，已经是顶级的福气了。但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说为什么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去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说你到底是图了什么。哼，我觉得这样的人他们一定是有福报的啊，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大补。嗯，是的，我们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资金捐赠啊，资金捐赠，孩子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吧啊，这样的工作，然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赚取自己的一些生活补贴，只能算是补贴，根本达不到说是养家糊口，只是为了能够让孩子得到社会的接纳和社会的一个锻炼啊，让他能够跟社会永远的建立链接而不要脱轨，就是这样一种目的和意义。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蜗牛计划行列当中啊。嗯，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是有福报的人啊。好，节目最后的时间我还是想听

小荣的歌啊，好吧，小荣的歌，那就继续听他的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一首歌《远望》，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反正我挺喜欢的，我们就听这首歌《远望》，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吧。

0: 样喂。
1: 谢谢，哈哈，谢谢张宇峰啊，说了下午好，说主播喝点水哈，我这档节目即将结束了，谢谢大家。下了播之后我去喝点水啊，直播间是不允许带水杯进来的。谢谢大家支持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九八七。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我们在直播节目的开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

0: 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嘉陵路。目前嘉陵路由西向东，从宝塔山路到黄蒿洼路拥堵272米，这个路段可能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15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以外，沿河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有包南线由北向南、杨家湾路由南向西、南河滨路由北向南、枣园路由西向东、光华路由北向西、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沿大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所幸这些路段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基本都在1到2分钟，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嘉陵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朋友们，提醒完当下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东部部分地方可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的温度19到32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最近两天天气炎热，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另外密切关注气象预报，我们根据气象显示适时做好相应的准备。那根据我的手机气象 APP 显示，可能从周五到周六我们又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也具体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雨，也希望大家能够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好，18点06分，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视频号看见延安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评论区发送您在收看过程当中自己的感触就可以啦。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那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朋友们，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1排 C 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99元的精美水杯。那另外我们要感谢到的是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参与到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北京时间18点08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0: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酒吧西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在每周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联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为大家分享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大讲堂，会邀请来自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讲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毕书红主任医师，是来自北医三院的驻研专家。我们有请毕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啊，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啊。
0: 欢迎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到延安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最近还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啊，不光我们在这个生活习惯上要紧跟延安当下的一个步调，因为相对于北京来说，到了延安应该生活节奏就没有那么快啊。另外这种气候啊、饮食啊还在调整啊，今天毕主任来也能够感受到稍微有一点点感冒啊，所以也希望您在延安帮扶的这半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留下一段美满的回忆。今天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分享我们的直播内容之前，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毕书红主任的个人简介。毕书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驻研专家、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肾脏内科及西北肾脏透析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血液透析、慢性肾脏病，社会兼职有国家药监局器械评审专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北京海淀区卫健委科研和伦理评审专家、北京中西医结合慢病管理委员会委员、北医三院采购评审专家、临床药物治疗杂志编委。我们的毕书红主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院中青年骨干基金及回国留学基金等多项基金项目，多次在国际大会上如世界肾脏病年会及美国透析年会发言或必报交流，近五年以第一或责任作者发表中英文文章十多篇。非常优秀的一位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的驻研专家今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专长。那今天毕书红主任给大家带出的是什么样的健康主题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慢性肾脏病啊，就是 CKD。那么它是一个被忽视的一个沉默杀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稍微来了解一个关于这个慢性肾脏病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0: 对，刚才也给他有一个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别名儿，沉默的杀手。基本上懂医学的人可能听到这些相关的词汇，就能够知道我们要聊的疾病是什么。那刚才也给了他这样一个特殊名字的赋予，那就先来给大家从医学角度讲一讲，为什么肾脏病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1: 好的，那个沉默的杀手，我们在就是平常讲英文的时候叫 silent killer， 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 key point， 就是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沉默，第二个是杀手。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沉默呢？因为其实肾脏病啊，它早期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啊，而且非常不特异啊，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会忽视掉啊，不觉得我的肾脏有问题。所以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肾科的这个诊室里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病人啊，说哎呀，大夫，我平时身体都好好的，怎么突然一发现我这个明显的不舒服了，然后一查怎么就到尿毒症了啊。但其实这种现象啊并不是少见的啊，很多。那么根据我国这个慢性肾脏病患病率这个调查的报告呢，这些数据呢显示，我国慢性肾脏病患者他这个 prevalence 这种患病率啊已经高达了10.8%。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每10个啊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受到慢性肾脏病的困扰的。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就是很多人是在有，但是很少。

0: 有人知道啊，所以它的知晓率是比较低的，仅仅是12.5%啊。所以呢，这也是意味着就是很多病人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有问题，直到肾功能严重受损的时候啊，才来看大夫，这样也会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的时机。就刚才说他是比较沉默的，就是因为他的临床的这个症状啊，确实是不是特别明显
1: 啊、
0: 对。那么早期应该说是悄没声息的啊，然后也没有特别特异的症状。我们以前也碰到一些病人，比方说他就觉得没劲儿啊，但是呢说好像我是不是最近比较累，然后休息休息就好了啊，所以也没有去看，
1: 不会往这方面去想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平常大家可能也都挺忙的啊，所以有些时候就经常被忽略了啊。但一直到最明显，比方说有一些明显的，哎呀肿得很厉害了啊，鞋都穿不上了啊，然后乏力，甚至到行日常的这种活动啊都有问题，甚至尿明显的少了，这些比较明显比较严重的情况啊才来看。但其实这时候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啊，来检查的时候，往往这个肾脏病已经是到比较严重的一个时期了，到中晚期。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大夫的挑战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啊，也是治疗难度上啊也是明显的增加的。那么刚才其实特别讲到了，就是这种 silent 叫沉默的啊。另外一个稍微再强调一下关于杀手的问题啊，这个杀手如果说这个肾脏病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危害啊，那犯了也就犯了哈，也无所谓。但其实它的危害非常多啊。然后发展到晚期，那么肾脏病到最后，那么就会进入尿毒症期啊，那么会需要血透啊、腹透啊那些治疗。这样其实花的钱也很多，而且也是比较怎么说呢，对生活这方面的影响也会非常大啊。
1: 对，会增加我们的就医成本，而且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对于我们在就医过程的难度也会提高很多。
0: 对。所以如果早期这些情况没有发现，那么到晚期一下子查出来以后，很多病人可能就甚至很快就进入透析啊。所以其实这个代价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有社会以及病人本人和家庭，其实负担都是非常重的啊。但其实我们的肾脏病如果说你早期发现了，我们及时的给予一些合理的治疗，包括比方说并发症啊、贫血啊还有高血压这些治疗啊，那么我们可以延缓肾脏病进展到这种中末期肾病的这种时间。
1: 对、
0: 对，所以我们早一点发现，那么早一点去治疗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早发现早干预对于肾脏病的病人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0: 对的。
1: 所以这就也告诉大家，因为疾病比较隐匿，我们在前期没有一些相关的症状，所以大家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疾病指征和身体反应的时候，它基本上疾病的这个前期早期已经度过这个阶段了，到达中晚期了。这就要告诉大家平常养成良好的体检习惯的重要性啊，我们尽量做到疾病的早发现早干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让毕主任给大家讲一讲肾脏病一般来说我们患者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有哪些。
0: 就是接着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一个方面的那个情况，体检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体检其实内容包括的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我们也确实发现有一些体检的机构好像这个尿这方面的检查啊，有一些是不查的。但其实如果我们要查肾脏的问题，一个尿常规其实就很简单，也很能够发现问题。所以大家在体检的时候也特别留心一下我有没有这项尿的检查啊，也不贵也比较简单，
1: 就是做个尿常规就可以了啊。
0: 对，但是非常重要啊。对，这是补充一下这个前面体检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看一看，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有哪些情况啊，症状和体征会让我们想到他的肾脏是有问题呢？那么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水肿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穿鞋啊这个穿不上啊，或者一摁这个脚丫子有一个坑，或者早上起来看镜子那个眼睑都是水肿的啊。那么这些情况呢就要特别留心我是不是肾脏方面有问题了啊。那么有一些长期卧床的病人可能并不是说他一定能发现他的这个下肢的水肿，那么有一些时候他老卧床嘛，所以他的重心比较低的可能会在腰底部啊，有一些人也会容易水肿。所以我们自己平常在观察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啊，我看一看我的腿呀、看一看眼睛啊，还有我长期躺的那种情况，然后腰底部啊这些。那么如果真的是有水肿，那么及时的可能到我们肾科去查一查。
1: 对，最起码你做个排查。
0: 对啊，能够早一点发现。
1: 这是一点，就是

0: 我们的这个下肢部啊，包括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睑部可能会有水肿的情况出现、嗯、那第二个症状是什么？
1: 嗯，对，它那个水肿其实肾脏的水肿跟平常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它尤其像下肢部位的水肿一般都是对称性的啊。如果说有一侧水肿有一侧肿或者两边明显的不对称、嗯、我们要可能会想到有没有静脉血栓的问题啊。
0: 对
1: 啊，肾科这方面的肾病的一般是
0: 比较对称的、啊、
1: 哎，对，嗯，我是在想，就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啊、
0: 是的是的，
1: 能够让自己心里对自己有一点数啊，
0: 让大家听了之后也掌握得更明白嘛、
1: 啊、对、嗯、对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尿泡沫多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平常就是在看诊的时候很多病人来也会说，哎，我大夫，我觉得我的尿泡沫特别多哈、啊嗯、然后好像就是嗯，待了半天，它那个泡沫也不能消散啊，是不是我的肾脏出问题了啊？这种思路其实是非常对的啊，因为，泡沫多，往往我们会提示，就尿里面可能有蛋白了啊，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查一个尿常规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筛查。嗯，这里面也稍微强调一下，就是关于尿常规怎么留取的问题啊，因为尤其我们在临床也发现有一些病人留的不对。嗯，比方说流的特别少这个样本，或者说嗯，像女性的病人她流的刚开始的尿，
0: 嗯，
1: 那么就很可能会出现白细胞，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检查结果就不是特别的
0: 准确、啊、
1: 对，
0: 嗯，
1: 可能需要重复检查，又花时间、嗯、又花钱啊，
0: 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
1: 对，我们特别重要要留清洁中断尿
0: 哦、中断尿，
1: 对，尤其对于女性病人、嗯、我们要留清洁中断尿，
0: 嗯，
1: 就是最好是先把局部这个清洁一下，然后留取的时候不要留刚开始尿出来的那部分，留中间的那一部分、啊、
0: 嗯，这样的话检测的结果更加的精准一点，
1: 对，会比较准确啊。那说到这里呢，顺便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就是拿到一张尿的这个化验单，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化验单哈。那比方说这尿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几个，第一个就是明显是有问题提示的蛋白，因为正常情况下它的尿常规这个蛋白的检测应该是阴性的，
0: 嗯，
1: 但如果说它有加号，甚至它有两个三个甚至到四个加号啊，尤其是两个加号以上，多半提示这个肾脏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啊，对，嗯，所以这些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再做这个尿的这个蛋白的定量。
0: 对，
1: 那么定量呢，我们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啊，叫 ACR 啊，这个用起来比较多，因为它的使用的就是应该说可行性嘛比较好一点。那么这个病人来到医院了，我们留一个随机尿啊，就当时留，当时就能查。
0: 嗯
1: 啊，很快也能出结果啊。如果这个尿的 ACR 就是尿蛋白白蛋白肌酐比值，那么多次超过这个30毫克每克，那么往往提示这个肾脏这个蛋白尿还是有问题了啊、
0: 嗯，
1: 是阳性的了。或者呢，嗯，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留取24小时尿啊，那么就是留白天加晚上所有的这个加起来一天的这个尿液啊，然后算一下总量，然后给它混匀了以后，到时候我们带上。一部分，比方50毫升，然后送到医院来送检，这样我们可以测取这个尿的这个蛋白的这个浓度啊，然后再乘以这个总的这个毫升数，我们就能得出这个尿蛋白总共一天24小时啊这个尿蛋白的这个值。
0: 嗯，
1: 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超过150毫克的。
0: 对，
1: 嗯，所以这两个方法啊，现在临床都有用，我们是结合在一起啊，就一起来看啊。
0: 嗯，
1: 对，对，是这样的。如果尿常规里面蛋白有阳性啊定性的时候，那我们是建议进一步做定量的这个检测啊。
0: 嗯，
1: 这是关于蛋白尿这方面。另外的话，我们还有就是也建议会大家会看一看尿里面的这个细胞啊。那么如果这个尿里面经过沉渣这个检测以后，高倍镜视野用显微镜来看啊，这个红细胞的计数始终都是超过3个啊，每个高倍镜视野。嗯，多次，那往往可能也是提示这个可能有肾炎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有镜下血尿，那我们可能也需要进一步再查，比方说做那个叫尿红细胞胃像，啊，就是看这个红细胞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是肾炎引起的，是肾小球源性的，还是说非肾小球源性的？比方说一些外科的，像比方说结石啊，或者肿瘤啊，或者泌尿系感染啊这些。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临床的这些检测，再结合病史，我们往往就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诊断。
0: 是的，
1: 啊，所以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0: 对，所以你看现在医学进步的，越来越超乎我们。

0: 我们的想象了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排泄物，在医学上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判断你当下的身体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状况。我们更进一步的给予医生啊相应的一些治疗方向的引导。啊，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健康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疾病困扰，也欢迎在线向我们的做客嘉宾提出，我们看到之后会一一解答各位的疑问。马上进入一小段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一会儿见。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提醒大家最新路况。那目前这一时间段显示，胶海线车流量大，这个路段可能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当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为大家分享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毕淑红主任医师。有请毕淑红主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主任。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科普主题，慢性肾脏病被忽视的沉默杀手。在广告之前，我们特别讲到了对于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身体异样状况。那首先就是提醒大家，早期的及时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症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隐匿。那另外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如果身体出现了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的下肢啊眼睑的水肿啊，或者是我们在排泄的过程当中发现尿中的泡沫增多，也需要及时的来到医院里面，我们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那对于肾脏病患者来说，还会有哪些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我们继续有请毕淑红主任为大家讲解一下。
1: 好的。我们接着刚才的内容啊，我们讲到了就是水肿，讲到了尿泡沫多，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尿的颜色深啊，我们临床上叫肉眼血尿啊。那么有一些病人他会在平常生活当中发现，哎，我的尿的颜色特别深，跟平常的那种淡黄色啊或者黄色不一样，那么他可能会呈现一个叫浓茶色，或者叫酱油色，或者是洗肉水色啊，这几种其实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尿的颜色或者叫血尿啊，这种呢，一定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啊，因为可能代表着我们的肾脏是明显是有问题的。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么现在呢，我们病房就住着这样一个病人，那么前两天这病人来到门诊就医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20几岁，他就是有一个剧烈运动的一个病人。

0: 是，他以前平常不怎么运动，说：“哎呀，我最近要运动了，终于要开启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了。”对，然后剧烈运动以后就开始出现，这个血尿，对，然后尿的颜色，特别深，就是剧烈运动以后，他的肌肉疼得很厉害，然后呢，尿的颜色很深，就像茶色一样，他有点紧张，说：“哎呀，说我到大夫这儿来看一看吧。”后来我问了问他的情况，确实。肌肉疼很明显啊，也有诱因，然后也有肉眼血尿。我说你多半这个是横纹肌溶解了，这个其实很常见，尤其对于平常不怎么运动的病人，然后一下子特别大的这
1: 强
0: 种
1: 度的
0: 运
1: 运
0: 动
1: 动
0: 量啊，像很多马拉松的病人都有这样的，对，
1: 情
0: 还有一
1: 况
0: 些大学的学生啊，这些我们之前都见过啊，这种横纹肌溶解其实还是严重的时候还是比较可怕的，会导致急性肾衰竭。哦，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当时治过一个病人，就是大学的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就急性肾衰了，然后最后透析，然
1: 天
0: 后出现
1: 哪！
0: 了很多的并发症，然后，对，就还是很可怕的。然后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最后给他治好了。但是如果说就我们早一点发现啊，然后早期及时大量的补液，那么简化尿液，然后来监测他的肾功能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疾病的早期的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
0: 所以特别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平常不怎么运动的情况下，那个开始运动，这很好。但是我们要逐渐的一个运动量
1: 循序
0: 增
1: 渐
0: 加，
1: 进
0: 对，不能一下子特别大量的一个运
1: 高
0: 动，
1: 强度的
0: 哎，
1: 可能
0: 对。
1: 就会出现血尿，它就是基本上是我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横纹肌溶解所导致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个一般都是因为剧烈运动之后才会出现的
0: 肌
1: 吗？
0: 肉的损伤，对，
1: 哦，明白
0: 会，
1: 了，
0: 对，
1: 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讲到的，对于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比较常见的一些相关症状，前面讲到的这几点，我觉得都是大家日常只要自己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身体的异样反应，都可以非常的及时发现的一些问题，来到医院里面去就诊就可以了。还有哪些变化？
0: 还有就是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个问题跟我们肾脏也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肾科的患者一定要测血压。就是平常大家在体检的时候，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机会能够测血压的话，建议大家去测一测啊。如果说非同日三次，那么血压都是超过140/90，那我们是可以诊断高血压的了啊。很多年轻的病人，尤其是男性啊，那么有一些时候他的肾脏，比方说水肿啊、蛋白尿，他可能并不是很明显，但他有些病人会有血压高，这个呢，你通过一个血压的测量，其实就能发现一些线索啊。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吧，能帮我们判断他的肾脏有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所以他如果持续血压高的话，可能对于肾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吧？
0: 对，会影响很大。
1: 对，
0: 对，
1: 这是
0: 对，
1: 第四点。那第五点。
0: 还有一些就是尿量的变化啊，尿量的变化，我们这里面的算统计的时候呢，是建议24小时来看啊。比方说24小时，他的尿量只有100毫升，那就非常严重了啊。这个在我们专业术语里面叫无尿
1: 尿
0: 啊。
1: 量太少了。
0: 对，太少了，这种多半是肾功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尿量24小时，就白天加晚上啊，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不到400毫升，那就是叫少尿
1: 对。
0: 啊。这个呢，少尿和无尿往往代表着肾功能有明显的问题，因为他的尿特别少，那么意味着他的毒素排不出来，所以有些时候你测他的肾功能啊、血肌酐这些都会高啊。所以这个尿。
1: 尿量少。
0: 尿量很重要啊，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些病人他尿量正常一般情况下啊，没有特别多量的饮水的情况下，他会在2500啊左右。如果说多次都超过2500，甚至能到4000毫升，那也要警惕，他的肾脏也是有问题的，
1: 对，
0: 或
1: 所
0: 者
1: 以要么
0: 说
1: 就是尿量很少，要么就是尿量
0: 很多。
1: 特别多的情况之下，也需要去关注这方面的健康。
0: 对对，
1: 那
0: 可能
1: 还有一
0: 身体
1: 些其
0: 出
1: 他
0: 状
1: 的症
0: 况
1: 状
0: 啊。
1: 吗？
0: 还有一些就是不是特别特异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前面讲的其实都是跟肾脏直接是有关系的啊。那比方有一些病人他就觉得没劲儿，我爬个楼都挺费劲的啊，或者说我这个腿都抬不起来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说吃饭特别不好，我明显的就吃不下去，还有瘦得很明显啊。还有一些就是贫血，就查完以后发现他贫血的很严重。 啊，贫血，但是找哪儿原因都找不到啊，甚至有一些病人皮肤瘙痒，这些其实不是很特异，因为不是说他一下子就能想到跟肾脏是直接关联的啊。那比方说像我们的恶心，那我们可能会想到他是不是消化系统有问题，
1: 对
0: 不对啊？对。那这些呢，有一些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这样的话可能也容易发现肾脏的问题。这里呢，因为平常有时候讲理论哈比较枯燥，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那么有一年啊，因为知道我们医生其实是要经常要值班的啊，对，包括大年初一初二我们都要值班，
1: 很辛苦、啊、
0: 对，我印象很深刻，大年初一我们在急诊收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病人，那个男性60多岁，贫血特别重啊。然后当时因为急诊的压力也特别大嘛，因为我们医院还是比较大的啊，病人也非常多，所以就说这个可能消化道的问题，消化道出血，那就赶紧收到消化科吧。
2: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慢性肾脏病的健康科普，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驻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北京专家肾病科的主任毕书红主任医师。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将着重就慢性肾脏病的高危人群给大家做一定的提示。那我们继续有请毕书红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有哪些患者，有哪些朋友，他是需要更加的相较于常人来说密切关注自己有关肾脏方面的健康问题的。
2: 嗯，谢谢主持人。是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肾脏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啊，包括肾脏病它有一些危害。那么其实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有肾脏病，但是确实也是有一些高危人群。那么在哪些情况下我们要特别想到我的肾脏会不会有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类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尤其是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的这个患者。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高血糖的状态啊，会有很多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氧化应激啊，高糖啊，还有对，很多很多的一些包括炎症啊，这些它都会损害这个肾脏啊，包括肾小球、小管、间质、血管，就会都会有影响，所以会导致糖尿病肾病。这也是目前就是导致这个尿毒症啊这个重要的一个病因。
1: 嗯，
2: 现在这个发病率应该是也越来越在增加了啊，这种糖尿病肾病在整个肾脏病中末期肾病里面占的这个比例也是明显在升高啊。对，以前我们是肾小球肾炎，现在糖尿病肾病的比例明显是在增高了，所以
1: 因为现在糖尿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
2: 对，
1: 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
2: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讲得非常对。我们确实也发现就是现在这个糖尿病的病人这个年龄啊明显的在提前，可能30多岁40多岁啊就已经明显的这种血糖高，而且血糖很多病人可能都没有重视啊，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或者明显症状的时候一查血糖20多，那么再查的时候有可能他的肾脏比方说蛋白尿啊或者血肌酐高都已经有了。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临床上就有很多的病人，包括最近我们在这边有内分泌方面的一些教授，我们平常在交流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血糖都20多30多岁的病人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啊，因为你30多岁然后血糖这么高，那么可能过上3-4年或者几年，有一些病人时间很短，很快就进入到肾脏肾衰。
1: 对，
2: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危害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它其实并不是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1: 是，虽然我们都管它叫慢病慢病，但是如果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它对于我们全身脏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非常大。对，
1: 那像今天我们肾病科的主任科普到的是有关糖尿病肾病，所以也希望大家日常一个是一定要管控好自己的血糖，我们首先从控制好自己的嘴开始，那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已经有一些药物的依赖，我们需要更好的控制血糖，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一定要按顿按剂量给自己去完成，我们以便于让自己当下的这个慢病不要过早。

0: 的甚至过深的影响到其他脏器的健康问题。
1: 对，他这个糖尿病嘛，他脑血管、心脏，还有就是外周的周围血管啊，这些动脉，这些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像到最后我们肾脏这个透析了，我们肾脏是坏了，我们可以透析，但是心脏和脑血管这个血管有时候很难处理啊。
0: 对，
1: 那么甚至很多病人在这个透析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或者说还没有进入透析，他就会因为这个心脏和脑血管病最后就去世了。
0: 嗯，
1: 见得很多。
0: 对
1: 啊，所以很可怕。
0: 医生来说，看到这样的病患就觉得很惋惜啊。
1: 对，
0: 就如果你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及早的控制好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其实年轻的生命还会有一些美好的前程。我们生活还在等待着你去享受。所以医生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一方面通过电台的科普，另外一方面对每一位走进自己门诊的患者，首先解决你当下出现的问题，另外需要对于你长期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啊，做出一些相应的专业建议，我们让大家都能够更好的远离疾病嘛。所以首先讲到的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有关肾脏病的健康，其实还有一个慢病患者是需要着重注意的。
1: 对，
0: 就我们讲到了糖尿病，那还有就是高血压。
1: 对的，对，这个血压高一样啊，我们长期的高血压同样会对肾脏有影响啊，最后就是导致的是高血压的肾损害，这也是现在导致尿毒症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因为随着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哈，因为现在大家的运动越来越少，越来越忙啊，然后有一些饮食上特别不健康，我发现咱们延安这儿就非常明显，夜市很明显，晚上去吃
0: 高油高盐，
1: 高油高压、很咸，
0: 夜经济、
1: 各种佐料调料，哎呀，这个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担忧这个高血压。
0: 就是、偶尔放纵一下可以，但是你不要长此以往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去进食。
1: 偶尔放纵其实也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那我就见过，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病房里面就有一个病人。他是喝了12瓶啤酒，在5到6个小时时间之内，一个人喝了12瓶啤酒，就那种250毫升的啊，然后完了以后夜里头就开始脚丫子疼，然后早上起来脚丫子就动不了了，痛风犯了，才26岁，
0: 天哪，
1: 那天我们在查房的时候也是特意就提到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啤酒呢？他说我没什么事情，我说我好不容易下了班了，我就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下了班不会去做一些运动吗？
0: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酒精？
1: 对对，就他可能觉得没什么事情干，然后我说你可以去看看书啊，当然看书有时候可能会确实这个很难坚持啊，
0: 乏味啊。
1: 对，我说你可以去运动啊，对啊，
0: 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所以讲到这儿也提醒大家，虽然
1: 生活方式，
0: 对，虽然喝酒可能日常会增进我们当下这个友谊，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变得高涨，但是酒还是不要贪杯啊，我们一定要少饮酒。那有关我们讲到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高危人群，除了前面讲到的糖尿病患者、高
1: 血
0: 压
1: 患者，对，
0: 还有吗？
1: 还有啊，还有一些比方肾小球疾病的，就是我们平常要做体检，看看尿里面是不是有血尿啊、有蛋白啊，这种如果说有肾小球疾病，我们也要去积极的诊治啊，这样的话就会能够控制这个疾病的发展。还有一些家族史，比方说他家里面人本身就已经有肾脏病了，特别像一些多囊肾啊，这种多囊肾这个家族聚集性非常强啊，遗传性非常强，
0: 对，
1: 所以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早一点去发现啊，这样我们早一点治疗，不要等到尿毒症的时候再去弄，就很晚，就很被动啊。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长期使用这种肾毒性的药物啊，我之前在咱门诊也见过，那有些病人就特别咱们这儿的同志们，他有时候觉得我这儿疼那儿疼，你要去医院看病确实说比较麻烦，那就怎么办？他就会吃一些止疼药，甚至每天会吃，会吃好几年。那么有些时候吃
0: 就把病治了，
1: 对对，他觉得哎我不疼了，我没事了，我可以接着去干活了。
0: 哦，
1: 但是这些止疼药长期吃，甚至量也很大，
0: 肾脏
1: 就吃坏了，肾脏吃坏了，确实
0: 对对对，
1: 他的血肌酐就会高了。
0: 对，
1: 还有一些
0: 用药一定要谨遵医嘱。
1: 对，就是这种止疼药啊、退烧药尽量都少吃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去查病因，我们去专业的一些治疗，不要自己瞎吃。
0: 就毕竟像你刚才说到的这种方式，它是治标不治本
1: 的嘛。对
0: 的
1: 对的，对。还有一些同志们说保健用啊，什么中草药、龙胆泻肝啊，这些对肾脏的影响非常大啊，所以不建议大家乱吃药。

0: 嗯嗯，好吧，
1: 好，
0: 看看下面还有，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哦，还有肥胖啊，还有吸烟啊，这个咱们这儿同志们吸烟也很多，
1: 是
0: 啊，这个吸烟特别那个明显啊，对肾功能下降，对血管的损害，对心脏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尽量少抽烟，
1: 嗯，
0: 不抽烟啊，
1: 戒烟限酒，
0: 嗯
1: 啊，然后像前面提到的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们，也要着重去关注自己这方面的健康问题，还有原发的免疫病、继发肾小球疾病，
0: 对
1: 啊，还有像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总而言之吧，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己是最了解的，如果有一些我们在直播节目开端的时候提到的相应症状，
0: 嗯，
1: 我们即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有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城市上空的音乐声音，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卢比。来看到此时路面通行状况，沿沿路当前比较堵啊，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33分钟。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33分钟，这一路段是怎么了？有知道这一路段情况的朋友可以。

下我们啊，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也提醒一下过往车辆，宏源小区到蓝家坪十字路段啊，目前从地图上来看还是非常拥堵的。那这一路段由南向北缓行521米，来看沿河北路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缓行526米，来川松路由南向北缓行224米，长青路由西向东纺织花园路段缓行319米。也是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都车不读心，来听987。今天我们来听什么呢？今天依旧是排行榜，我们来看到第27周欧美榜单。这榜单当中啊 ，Justin Bieber 上榜歌曲还蛮多的啊，排行在第一位的呢，依旧是 Katy Perry 啊，叫 Watch It Burn。这个榜单变化倒不是特别的多啊。来，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进入到我们欧美榜单。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0: Coachella, you guys have been incredible tonight.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首先来说一个全新的品牌啊，小米增程子品牌，名字定了，叫做 Sky Nomad。新款的新车即将亮相啊，要和响界开始打对攻了吗？啊，这两天小米汽车正式放出了一个新名字啊 ，Sky Nomad。小米给它的解释什么？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啊。Sky Nomad 什么意思呢？天空和游牧者，哎，是这两个单词的一个结合，就颇有一种诗和远方的意味吧。这个名字很容易是会让人联想到关于露营、家庭出行、房车等等和户外有关的这些场景啊。那与此同时呢，公众号端呢也是出现了认证主体为小米汽车有限公司 Sky Nomad 啊，小米鹏程的一个账号，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啊。鹏程就是这一系列对应的中文名，也会是我们日后经常会听到的名称。其实去年开始的时候，小米就陆续的申请了巡天啊 Sky Nomad 相关的商标，当时普遍啊大家都认为这是小米增程 SUV 准备的新品牌啊。不过呢，从它的官宣来看，小米最终还是把 Sky Nomad 这个英文名字推到了台前。那如果说速七和预期它主打的是纯电性能，那么 Sky Nomad 更像是小米给增程和家庭用户准备的新入口。那就从之前所看到的啊 Sky Nomad 小米鹏程旗下可能会细分两个序列，叫做昆仑和曼岛啊。昆仑呢应该是会更偏向于主流家用和走量市场，曼岛呢应该是会承担更高端更户外的产品形象啊，毕竟曼岛 TT 嘛，对不对啊。还有即将面世的首款车型大概率是内部代号为昆仑 N3 的全尺寸 SUV 啊。很多爆料都是将这台新车指向了20万元级别的市场啊，预计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正式的发布。但在各种的爆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它不是动力系统，不是动力系统啊，而是它车顶的设计啊。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它的谍照，之前所曝光的谍照当中，小米的新车出现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升降式车顶。那么这个升降式车顶它不像传统啊，不像传统的后装车顶帐篷那样突兀，它会更加接近原厂一体化的设计啊。车顶前部抬升的空间幅度甚至是超过了车内本身的垂直空间，而在收起来的时候呢，这一机械结构呢也能和车顶线条相对贴合。在这对于车辆的通过性和整体的视觉方面，它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当然了，那这样的机械结构是否会对车内空间和行驶中的风噪啊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还不知道，只能说拭目以待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就针对这一块啊，有一个额外赠送的区域啊，小米在空间利用率上边它一定能够带来不少的惊喜了啊。那无独有偶，在赶在小米品牌啊官宣之前呢，余承东也晒出了响界 G9 的户外的图片，同样啊就是 G9 同样也是有一个深顶露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与小米的谍照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响界 G9 的升顶装置采用的是后部抬升前低后高啊，它这样的一个设计。同时呢，在前部额外它开出了一个三角小窗，也是进一步的去拓展了空间。此外呢，帐篷内的灯也预示着响界 G9 呢将有足够的车内电力供给啊，营造更加全面的露营体验。不过呢，对于大多数的用户来说，升降式的车顶可能都不会是一个非常高频使用的配置。那这一配置是否会成为这两台车上的标配，乃至未来会在其他的大型 SUV 上全面铺开，

那这依然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不得不说，至少它在传播的层面上啊，升降式车顶所带来的噱头是足够有效啊。在新能源车已经把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三电操控性翻来覆去的说啊，几乎麻木之后呢，升降式车顶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也是更加直观的

不过、俗话啊，俗话说得好，哎，老大老二打架，扛枪的总是老三。那而这一次，游难的或许是那些整体体验并不算好的度假酒店了。但是蛮，我觉得这还是蛮让人期待的。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吧。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全新的坦克300吧。这台车是有改变的啊，这是最近刚刚正式预售的全新坦克300。定价方面呢，目前是给出了两款车的预售价格，一个是 HiFour Z 的价格是 26.98 啊， HiFour T 呢是 25.98。 那除了 HiFour T 和 HiFour Z 两款插混长轴版本，全新坦克300也同步的是保留了啊燃油动力的标轴版本，并且开启了下定通道啊，就是所有的坦克300系列车型均标配高速城市 NOA 的制航辅驾的一个能力。那 HiFour Z 和 HiFour T 呢支持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不过呢至于这个燃油版本的具体车型数量、价格、配置差异啊，它并没有多说。但从此前申报的信息来看的话，全新坦克300的燃油动力至少是设计 2.0T 和 3.0T 两条路线的啊。另外呢，全新坦克300呢将会在7月19日的时候正式开售。那本次发布会，坦克是将重点放在了坦克300 HiFour Z 上边的。这台主力新车搭载的是 59.6 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呢超过了20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000公里。同时激光雷达和高阶辅助驾驶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台最有代表性的坦克方盒子上面。那如果说当年的坦克300定义了年轻人的第一台硬派越野，那么今天的坦克300的 HiFour Z 还想给越野人们提供更多的额外选择。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去总结全新的坦克300，就是更大、更带电、更智能。那除了更大算传统越野范畴内的升级，其余两个多少有点像什么？多少有点像，哎，好像，跟这个硬派越野不沾边吧？啊，这两个升级，但是让坦克300成为一台更加全能的大玩具，我相信这两项配置还是得要的，啊。我其实看到了坦克300它的纯电续航的能力到了200公里的时候啊，光看这一点我觉得这台车它其实是可以日常去开了，可以日常去开了啊，想想还蛮不错。其实我也喜欢硬派越野，但是有的时候吧也是恐惧于它的一个油耗，但是这下好了啊。在城市内啊，也是可以去当一台家用电车去开的。对于喜欢坦克300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那如果说全新坦克300最直观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它的一个外观比例啊，外观比例。像超中版本的坦克300的长宽高来到多少呢？长4米886，宽呢是1米984，高1米927。相比于旧款来说的话，轴距也增加了，大了一号，轴距是3米01，比旧款是直接长了260毫米，甚至呢是比现款的坦克700还要长。这个轴距。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坦克300并没有像市面上加长版轿车那样说是把这个加长的轴距全放在车内空间了，而相反呢，全新的坦克300是将这部分加长更多的放在了前舱拉出了更长的车头，更长的一个车头，然后呢将座舱相对后移。那这个长车头、短前悬以及更宽的轮胎更宽的轮距，它的整体的姿态啊，它会更加接近于硬派越野车传统的。而除了带来更好的视觉效果以外，长轴再加上四轮四角的设计呢，也是让坦克300拥有着更好的操控稳定性。另外在发布会上边呢还提到，就是更长的前舱也为后续大排量发动机上车，它其实做好了预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是否在未来能够看到搭载 V8 发动机的坦克300呢？
还有细节方面啊，坦克300的整体的变化并不大，前脸是最明显的变化，车标从过去的坦克图形标识是换成了更加直接更具认知度的 tank 的英文 logo 啊，这可能是少数几个从 logo 改成英文标反而更顺眼的一个例子吧。那更多的细节设计都围绕着扩展这个关键词所展开，三段式可拆卸的前后杠的设计，同时还预留了牛栏杠安装口啊，在降低磕碰维修成本的同时呢，也更便于拆卸两侧的保险杠进行改装扩展。还有呢，就是全车预留了40处的拓展的点位，6路电源的开关总功率达到了1040瓦，便于安装运动相机或者是补光射灯。还有自带加宽轮眉大轮毂，为大尺寸 AT 胎它也是做好了一个预留了。而在内饰的部分呢，坦克300是回归初心，将旧款有争议的两幅方向盘换回了更加符合传统硬派越野的3幅方向盘并且呢，无论是方向盘还是中控上边，实体按键的比例明显是增多了。无论呢是从实用性还是硬派越野的感觉上，这都更加符合用车群体的需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新坦克300的设计迭代理念有那么一点点像保时捷911，就是在外观已经是具备足够辨识度的前提下，你既不能大改又不能不改，而这一次坦克300选择了在原厂的基础上为各种的改装升级留好后路，它其实也是一种聪明的选择那如果说设计上的变化让全新的坦克300看起来更有姿态，那么动力上的变化则是让坦克300变得更加的全能，或者说在不改变越野的前提下，让坦克300变得更加家用了那么一些。那这一次动力方面究竟有哪些升级呢？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

0: 品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情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特宝典。我们再来说全新的坦克300啊，专门说说 Hi4Z 这台车吧。那么如果说设计上坦克300没有什么变化啊，设计上的这种变化啊，是让坦克300看起来更加有姿态，那么动力上的变化则是让坦克300变得更加的全能，或者说是在不改变越野的前提下让坦克300变得更加家用了一些。尽管提到坦克，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什么新疆与川西路上的穿越山野的模样，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用户来说，真正奔赴山野之间，坦克300首先要面对的还是城市通勤、地库停车、高速巡航、周末跨城等等这些场景，以及一台硬派越野大车在日常使用里的油耗和舒适性。那根据官方的信息啊，坦克300的 Hi4Z 它搭载的是一块 59.6 度的高密度越野堡垒电池啊， W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 CLTC 的纯电续航251公里，综合续航1000公里。这也意味着城区乃至短途出游这样的高频场景几乎是都可以用纯电去实现的。而到了真正需要动力的时候，这一套动力总成呢又能拿出560千瓦的综合功率、1195牛米的综合扭矩和4.3秒的零百加速的成绩，同时也具备着低速四驱的能力，在一些湿滑路面和烂泥路当中回归自己的老本行。那么除了大电池显得有点离经叛道之外，坦克300还想避开越野又颠又吵的固有印象啊。所以呢，在坦克300的大梁

和车身之间呢，就设置了八个橡胶支点，再加上减震器衬套、减震座椅、双层夹胶玻璃等这些细节上的优化，就形成了多种滤震隔音。也许这些配置放在其他车型上面没有那么值得说到啊，但至少下一次你开着这台硬派越野车通过快速路，哎，上面的这种多重减速带的时候，你腰不用像之前那么受罪了。另外的一大改变是什么呢？城区通行体验的是浓眉大眼的坦克，把激光雷达智驾搬上车了。这一次坦克300 HFZ 所带来的城区 NOA 的辅助驾驶啊，配备包括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这是车位到车内位的这个领航辅助。但是呢，与其他的车企就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思路不一样，坦克300它之所以要上智驾，正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好的去体验最后几公里，就是智驾负责去解决通勤以及远方的啊漫长路途，尽量覆盖一段旅程最耗精力的部分，而你呢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体验抵达崎岖山路后的畅快越野了。所以你不难看得出啊，全新的坦克300 HFZ 啊正在模糊硬派越野和城区 SUV 之间的界限，它打破了硬派越野不适合城区的恒定规律。那么在旧款已然成为川藏路上标杆选择的情况下，大电池插混加上城区通勤优化的策略，是坦克300这一系列寻找新份额的一个出路。尽管它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那台偏向山野远行车型，也并非城区最舒适的一个选择，但当舒适性、大油耗、通勤这些短板被补上，那这台能够既要又要的坦克300 HFZ 也是成了当前少见的能够完全兼顾日常使用的硬派越野车了。

0: OK， 那么说完了坦克三百，那接下来就要说说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说一说刹车系统，哪些保养是完全不能够省的啊？去给车子做保养，师傅有时候会吓唬你，你看你这刹车盘都坑坑洼洼了，你最好换个新的，不然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其实一提到安全，很多朋友就情愿心甘情愿的掏钱了，因为安全无小事嘛，确实你不敢赌。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刹车系统保养以及零配件更换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哎，一定要听好了。首先，刹车片、刹车盘更换周期到底是多久？刹车系统的保养常说就三样，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就这三样。大家换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刹车片。更换刹车片它没有具体的公里数，而主要还是受你的驾驶习惯的影响，有人踩得多，有人踩得少，有人踩得重，有人踩得轻，不一样啊。有些呢像是电车，刹车片的消耗一般会比油车少，但呢有些反而消耗的更多，具体说还要看车型。所以到底要不要换，主要还是看厚度，没有具体说是开多久再换这一说。那么新刹车片的厚度大概是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就算是同一个牌子，那有的是 15.4 厘米，有的是 19.8 厘米啊，还要看车型啊。那大概磨损到5毫米的时候你就要更换了，你总不能说磨到刹车不灵了你再去换吧，对吧？而且刹车盘也一样的道理啊，根据磨损的程度来判断要不要去更换，而且厂家都提前考虑好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

0: 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

0: 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1: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来来来来，继续来说到我们的刹车啊。刹车片大概率磨到5毫米的时候就得换了，对吧？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啊。你总不能磨到刹车破零了你再换吧？刹车盘一样的道理，根据磨损的程度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换，而且厂家都考虑好了。刹车片和刹车片，刹车片和刹车盘上面它都有磨损极限的标识，对吧？可以参考它来换。另外，现在新款的车子如果检测到刹车磨损严重，很多它都会在屏幕上跳出一个提醒，就是仪表上面有一个黄色的圆圈，里面会有一个感叹号，这个就是刹车故障灯了。那这个亮了，说明你就得换了啊。那刹车磨损到极限，脚感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心里一般也都是有数的。就像我们骑自行车嘛，对不对？骑着骑着你感觉刹车不是很灵了，那开车你只会觉得更加的明显。所以自己检查刹车片厚度也不难，你手伸进去你一拍就行了啊，拍个照就行了。还有就是出现其他症状要不要换，检查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刹车盘生锈了，特别担心它是不是坏掉了，还是我没有保养好，还是没有用好，这呢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刹车盘它是铸铁的，长时间不开，再加上空气比较潮湿，那这个生锈肯定是会有的，不需要专门去处理，正常开车出去踩两脚刹车直接就磨掉啊，不会太多的影响刹车性能。但反过来讲，那如果停的实在太久了，大半年没开过，锈得比较严重，刹车片和刹车盘都锈到一起了，你这个时候你说换吗？你必须得换了。那如果车子起步后你发现刹车盘不如原来的光滑，那确实需要换了，不然刹车可能会发抖，甚至有可能会坏掉崩开啊。再来说刹车油，刹车油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得换啊？另外呢，是这个刹车系统到底有没有保养的必要啊？刹车油这个东西啊，刹车油这个东西和刹车片刹车盘不太一样，正常情况下是没有消耗这个说法的。有研究是这样说的啊，刹车油有吸水性，那含水率高了沸点就会下降。那刹车油沸点是干嘛的？你像连续制动刹车，这个温度就高起来了，里面有水分，一沸腾就会产生水蒸气，那刹车管路里就会有气体啊。简单来说就是老司机说刹车变软了，变塌了。所以刹车油要不要换，主要是看它的沸点，它能不能够满足工作的要求啊。一般通过含水率来判断，因为大多数的刹车油沸点是远远高于水，水多了那沸点就往下掉了。那刹车油的平衡回流沸点就是没有吸水的沸点，叫做干沸点，不能低于205摄氏度。湿沸点呢，就是含水率在 3.5% 的时候，也不能低于140摄氏度。你想嘛，对吧？

那刹车片一摩擦，那滋啦一下，那铁皮都能磨成红的了，温度还是很高的。那我们去做保养的时候，顺便让师傅去测一下含水率就好了，达到3%就好，最好就换掉吧。啊，达到3%的时候最好就换掉吧。当然了，机器也是准的嘛，对吧？你不能测刹车油测出来也是3%嘛，啊，新的刹车油。所以呢，含水率不是很高，那就没有必要换，但是定期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保养手册上面一般也会写，就是大概多少公里检查一次，那随着保养的时候都看一看嘛，都看一下就好了。那换刹车油也要换和原车规格一样的。那在机舱里边，哎，找到画着黄色标识的盖子，那就是刹车油了，上面上呢也会标出刹车油的规格啊。最后一个话题，刹车系统养护有必要做吗？保养的时候师傅可能还会说要不要做一个刹车系统的一个养护，哎，一般也就是这几个项目。首先呢，就是专门用清洁剂清洁一下刹车盘，给刹车片抹一点消音纸啊，抹一些轮毂啊防咬和润滑剂，还有就是刹车啊刹车分泵和导向销的一个润滑纸。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用的。这一套保养下来，你会发现刹车没有异响了，感觉更加丝滑了，甚至你踩刹车的力度都更加的线性了，更好了。那这里面最直观的就是体验变好了，但是真正影响刹车安全的主要还是刹车分泵和导向销。

0: 哎，说到了这个刹车的保养，那如果我们一直不管它怎么办？会有什么影响？有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可能会影响到刹车工作，但只要工作不正常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有些还会跳出来提示，那检查出来有问题，那么定期检查涂抹一些润滑脂是可以，那至于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是可做不可，都是可做可不做的啊，这个自己去判断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定期去保养一下刹车也是有必要的啊，也是有必要的。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我们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来，下面的时间 APT，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向阳转能能动 Game 能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1943年7月8日，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两重两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拓宽使用范围，延安公积金新增7项提取业务。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我市各地持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坚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字字千钧，直抵人心，极大鼓舞了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的党员干部。大家表示将立足矛盾调解、为民解忧等主责主业，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网格员爱改琴：
7: 天天和居民打交道，调解矛盾，服务群众就是我的本职。同时关注网格独居、高龄老人，联动社区养老服务站，主动对接照料帮扶需求，用脚步守好网格，用真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6: 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艾燕宇：
8: 基层工作的根本就是服务群众，接下来我们会多上门走访，多听听居民心里话，提前摸排各类问题，耐心调解，把矛盾化解在社区，同时依托社区便民窗口和养老服务站做好贴心服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扎实的基层工作践行初心使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宝塔区新城街道党员干部中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直面各类基层问题，主动靠前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打造和谐美好新家园。宝塔区新城街道鲁邑社区网格员高真：

0: 根群众，破解基层各类难题，这恰恰是我们社区网格员日复一日扛起的责任与使命。日常工作中，面对邻里的口角纠纷、物业分歧以及群众各式各样的民生诉求，尽最大努力把矛盾化解在网格之内，消除在萌芽状态，守住基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关口。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把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工作重点，持续解决好老年人照护、困难家庭帮扶等难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网格员马丽。
2: 日常工作中，我们主动上门为老年人办理事务，帮助困难家庭收入劳动削减惠民政策，主动倾听居民的各类诉求。作为一名网格员，我会始终把群众的疑难愁盼放在心上，坚持多上门、多走访、多倾听，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社区温暖和睦，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1: 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小事，在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干部紧盯群众需求，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民情，开展志愿服务，调解邻里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张雪明。
3: 总书记的话句句贴近百姓，心系群众，也让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更加坚定了扎根社区服务居民的初心。同时，我会做好插帮带，以身作则，带动年轻党员深入基层，踏实干事，真心为民，扎扎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底色。在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扎根基层30多年，深耕矛盾调解一线，总结提炼五心调解工作法，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4: 我将牢牢把握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的工作要求，始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推广樊九平式基层治理模式，带动全县广大基层党员扎根乡土、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1: 服务是治理之要，平安是民生之基。延长县公安局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扎实推进打击犯罪、治安防控、隐患整治、矛盾化解、便民服务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治安风险隐患，用警务力量筑牢基层治理安全防线。延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赵建国。
5: 我们立足一村一警工作机制，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做好治安防控工作，更主动融入基层治理，重点化解邻里琐事、涉农纠纷、家庭矛盾等基层常见问题，用耐心、细心、责任心化解群众的心结，以警务力量护航基层治理，旗帜增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全市债务化解和两重两新项目政策争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两重两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长郭柱国、市领导高建华、齐索峰、韩宇、刘凯出席。会议强调，要知边界，习惯在约束下工作。 准确把握政策法。

为要求解决好总开关的问题，要真化债，致力于为长远发展打基础，将化债作为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集中有限财力用于关键支出，确保风险总体可控。要善统筹，打好化债组合拳，合理置换存量债务，有效压解债务规模，切实提升造血能力。要严执纪，形成其

0: 起四类公司改革结合起来，以减亏降债、倒逼深化改革为主线，持续规范治理，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进一步健全完善决策程序、运行机制、内控体系，要持续聚焦主业，推进内部板块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严控盲目投资扩张，要压实国企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推动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进一步提升钻的准度，切实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准，要提升谋的深度，把延安需要和政策可能结合起来，加强全市统筹，提高项目谋划质量，要提升备的实度，把项目前期工作做扎实，确保项目成熟度，要提升争的力度，全力争取项目落地，要提升干的速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如期完成蓄时进度，要提升管的严度，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下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文章说，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更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文章最后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实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实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实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 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

0: 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靠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映，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昨天，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陵专程举行。黄陵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围绕产业体制、城乡融合、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聚力打造四大发展标杆片区，以实干实效推动县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3: 发布会上，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介绍，十五五时期是黄陵乘势而上、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全县将锚定民族圣地、绿色黄陵总定位，坚决扛起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努力在提升综合实力、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文化强县、增进民生福祉、加快绿色转型六个方面，走在全市前列，着力打造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西延协同发展重要门户区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高地。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核心支撑，黄陵县聚焦盐炼、捕炼、强炼，做大做强，以煤、电、化工、硅碳新材料为重点，现代果业、文化旅游为特色，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四加二加 N 产业体系，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亿元以上。围绕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储备重点项目537个，总投资1714亿元，未来五年每年实施重点项目不少于9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0亿元。同时，黄陵县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气化乡村建设、乡村文明培育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78个以上，河北乡村覆盖率达到80%，每年办好10件民生实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确保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群众县内就诊率达到90%，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目标。此外，全县严守生态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污染防治，稳妥推进双碳工作，到2030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占比超90%，全域河流水质稳定保持3类以上标准，煤机固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持续守护黄陵绿水青山。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
4: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事。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接定会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各种项决策部署和审视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不放松，一场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陵世界新篇章。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

0: 本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迎来优化调整，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根据新政，职工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产权住房装修费用，同一套住房仅可办理一次装修提取，职工及其配偶提取总额不能超出实际装修支出，同时每平方米提取上限为1800元，两项额度标准取较低值执行，办理时需提供装修合同、装修费用支付凭证以及不动产权证书或备案购房合同。日前，延安市图书馆在常态化、全面免费开放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延时错时开放服务举措，馆内所有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基础文化服务项目均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包含普通图书文献借阅、馆藏信息检索、读者咨询解答、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公益培训、主题展览、数字资源视频展播等全部公益性服务项目免费开放。同时，延安市图书馆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全部服务免费向公众开放，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全覆盖。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吴越。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89集，时令在一片焦灼中进入了七月。二伏的第三天，晴朗了近十天的雁栖岭终于迎来了一场甘霖。如注的雷雨将着火的大地浇了个透湿，府里若不旱，一亩增一担。有了这场及时雨的滋润，秋底的收成就问题不大了。正午的太阳钢针一般毒辣，长嘴梁袁家的谷地旁边，劳累了一钱赏的袁继耀和黑帅他们正坐在一棵老榆树的阴凉下吃午饭呢。作为袁家20多年的老长工，黑帅也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但他坚持不愿意离开袁家，便拿刚刚到手的土地跟袁继耀搭起了伙，并且依旧扮演着工头的角色。袁继耀仰起头，吸溜一声喝完了最后一口汤汁，将黑瓷罐子放到旁边，手里抓着刚刚剥了皮儿的滑溜溜的榆木筷子，呆呆地望着沟对面那块年前还属于他的斩粮地，一脸惋惜地说：你看毛刚那股子，哎，跟老都不得入样。正说着，毛刚就哼着小曲儿从坡下的小路过来了。毛刚，刚还说你呢，你又哪儿塞个呀？袁继耀一声把他吼住。我二姑他们庄玉庙会呢，我转转。你看你那谷子地都成老虎林了，还急急不落，会会不误，就不能把那刮一刮？你把老爷的羊粪地都亏死了。袁继耀大声咒骂着，话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痛惜和无奈。但毛刚并没有把他的咒骂当回事儿，忙甚呢，长短等赶罢会再说，然后就一溜烟跑了。哎，你说吴世宽甘达那么务正的人，咱倒哈这么个逼家子。黑栓把嘴一咧，管他呢，这下把地都给他了，如果再吃不上的话，那就神仙都救不了他了。说完就笑着捅了一下袁继耀。哎，你说都一样样的家具，你咋就能倒出来个神圣呢？袁继耀慌忙瞥了他一眼，小声但不失威严的责骂道：
1: 娃娃们都在呢，你那嘴就没个把门的。
0: 黑栓把脸一绷，随即朝几百米外的一棵大柳树上指了指，
1: 臭娃家的早走了。
0: 顺着黑刷手指的方向，梁玉书果然正侧着身子，头盖着丝巾在树荫下睡觉呢。他知道那些长工们平常都把说粗话当干粮吃呢，自从他跟着出山以后，虽然大家都尽量憋着，但依旧时不时会飘出那么一半句来。也是那东西都说了几十年了，哪能说戒就戒了呢？所以每到歇晌的时候，他就会知趣的远远躲开，让他们过会儿瘾。
1: 这下说嘛，你咋倒的？给我们都教一下，好让我们也倒个神神。甚神神，管老爷都说了，二娃就是主郎神，你都成了神神的老子了，还装圣呢？狗屁，都是罗三得了几亩地瞎说的，你赏个老爷提那孙子，老袁家的门谱里早就没有那号孙子了。
0: 黑栓探着脖子瞄了他一眼，嘿嘿笑了几声。
1: 那你前段时间一直朝燕头卯照圣呢？老爷多会儿照了？
2: 撑，你好好撑，就二娃腿肚子挨枪子那几天嘛，你敢说你没照？你不就看他会不会再上燕头卯来，如果上来的话，那就说明那枪伤没事儿，
1: 老爷说的对不对？
0: 袁继耀脖子一拐，挪到另一棵树下，枕着老布鞋睡觉去了。黑栓赶紧撵了过去，
1: 咋行了，儿女嘛，只要从娘肚子里一爬出来就不顶事儿了，什么开销了出户了，那都是上坟烧树叶子哄鬼呢。再说了，我看二娃他们的主张也对着呢，你看这岭上岭下到处都有人唱他呢，老太爷那会儿都没活哈这么大的响气，而且我看他们这事儿八九是个成，这天底下穷人多嘛，几十个打一个还打不过，至于你那几千亩地，嗨，也想开点，一年到头险户熬煎死，打下那一窖一窖的粮食，你袁家能吃几颗？一遇灾荒年还不都是众人吃了吗？那还不如干脆撂给他们，

0: 让他们自个儿种算了。你长短先让二娃回家走上一趟，你看娃娃学那狼嚎可怜不？我这当干达的都哎。云霁要一把揭掉盖在脸上的羊肚子手巾，猛地坐起来打断他的话：“
1: 你当那是好我呢？啊，肯定是有胜算呢嘛！我的儿我还不知道。”
0: 新印的缸子凉开水。袁国良把马拴到地头的一棵榆树上，一边朝地刷看着他，笑着说：“
1: 我刚还看见东赤梁下来一匹马，上面骑了条狼，咋又成了你了？”
0: 袁国良嘿嘿一笑：“
2: 出川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5: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4: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

粗粝的吉他，有劲儿的鼓点，带着 lo-fi 质感啊！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锅顶》，用宇宙的尺度，然后去写人和人之间那种穿越了漫长的孤独之后才能抵达的相遇。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时间来到了7月8号周三晚间的22:05，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在海上看过日出和日落的朋友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当中所要传达出来那番意象啊。 Supper Moment 这首歌曲灵感也是来自他的主音 Sunny 一次泰国旅行，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玩这个水上的电动单车，然后不太会游泳的他有点紧张，然后教练呢就陪着他聊天呀唱歌，然后一直驶到了海中心的时候，他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日落的景象，整片的海面都被夕阳染成了橙色啊！所以那一刻他也是深深的受到了触动，所以就写出了这首歌 Supper Moment， 这首歌叫《橙海》。

听到的就是 Sap Moment， 带你看了一次海啊，橙海橙色的橙，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一张 EP 专辑当中，这张 EP 的名字叫 Plan B， 如果回来我们一起看海，迎来的是 Hello Nico 光。

感觉 Hello Nico 又带我们穿越了一片灿烂的星群，我们告别了他们的这首《光》之后，迎来的是苏打绿，键盘手阿公包办词曲的这首歌啊，《如果凝结就是爱》，来自苏打绿。

回来我的音乐，22: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感觉今天晚上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迎来了一些新朋友是吧？王可带呀，熊孩子妈，还有刚刚下班的奥利奥很好吃，还有一些朋友啊，就不一一点名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听歌的时候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白云，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都能看到。自以为是的放下，在想念面前一戳就破。这首歌来自王铮亮。

感受到弦乐电吉他鼓点层层堆叠那份愈发强烈的情感释放。王铮亮刚这首歌一首叫做但我正在想你，同样是在演唱离开之后的一个很诚实的瞬间。李玖哲自己作曲的这首歌叫一首未完的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间的22:3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李荣浩有一个不系列情歌啊，不再见，不将就，不说，我们要听到的算是第四弹了。不遗憾啊，这么多的不字背后藏了多少故事啊？这首歌当中写的更多的是一份理解。

他说你随便写，我都能唱。哎，这是多么大的对于彼此的一份信任啊。所以我们听到刚刚的这首歌，李荣浩的词曲创作，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我们今天不是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那首憋气神曲许哲佩的《气球》吗？其实你再唱一下刚才的这首《慢慢喜欢你》啊，唱到副歌部分，你会觉得哇，演唱难度也不小啊。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啊，然后你把这几句唱下来，你会发现你也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换气的机会。听着轻松唱的要命的歌曲啊，哎呀，这也是莫文蔚的歌唱的本事。不知道这样的一些演唱难度很大的歌，你还会想到哪些呢？也欢迎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随时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你会看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入口。22:42，黄舒会来给你打招呼。这首歌，嘿。

欢乐的音乐，22: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来分享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区号020，他说边玩游戏边听音乐之声，就是这么简单，坚持和专注，一天天的过，不知不觉已经20年了。你的这条信息量有点大哈、边玩游戏边听音乐之声，坚持了20年，所以你是职业玩家吗？还是这只是你的日常的生活的兴趣爱好啊？所以20年过去了，玩的游戏应该变了啊，听音乐之声的设备也变了吧？我觉得一件事情能坚持20年啊，本身就是一种浪漫。还有看到这位朋友，眼睛睁大像铜铃，这是他的 ID 号。所以你是黑猫警长呢，还是猫头鹰上身了？他说我先发一个晚安先，然后马上睡了。眼睛睁得像铜铃，感觉能够入睡挺不容易的，那就不留你了。不过也欢迎更多还没有入眠的朋友哈、也可以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首页搜索音乐之声，你可以看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入口。许飞，所有虫鸣都是求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首唱到洋洋洒洒也写到泪流满面的歌曲啊，来自陈粒的《果实》。然后陈粒哭着写完这首歌，把这个歌名叫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权利交给了听他唱歌的他的乐迷朋友们啊，最后好像是由乐迷投票决定的，所以能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的一种双向奔赴，也难怪啊，作为陈粒为自己十周年写下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周深他觉得也很像是在唱他和乐迷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即使呢这一路还是有些不安和忐忑，但他还是一直相信有人会如约的等在未来。这首歌来自周深，如约。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告别了周深的《如约》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位周氏歌手，他是周慧。在周慧众多的金曲当中，我自己是比较偏爱这样的一首周慧自己来词曲创作的歌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更熟悉他的那首《约定》，对，他出道时候唱的那首歌，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的歌。而在《约定》发表之后的十年之后，对，他自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守约》。我估计真假都不仅仅有很多他自己音乐之路上的一些真实的心情，我觉得更是一首有态度的歌曲，那份坚定啊，伴随着有一点点小忧伤的旋律，但更多的传递出的是一种积极的坚定。这首歌《守约》。

23: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个版本的《勇气》是来自魏佳莹和魏如云的合唱，继续迎来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

0: 不知道这首歌当中的 R&B 律动合成器铺陈出的这个夏夜的氛围有没有契合你现在所在的城市的氛围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吕彦良带来的夏夜晴朗的晚上，然后这首歌当中有些叠词叠在一起啊，跌跌撞撞飘飘摇摇晃晃胀胀，是不是很像很多朋友夏天里那种晕头转向的心动啊。说到声音同样很有松弛感的声音当中的这种气质啊，我觉得是孟慧圆
1: 了解
0: 非常的独树一帜的歌声，这首歌也是深夜里的一个内心独白，想念拟人化。

又唱出了一份情感当中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啊。孟慧圆想念你人话，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知许知语他说听着歌到打烊，晚安好梦，呵呵，辛苦了啊。弘毅他说刚刚加完班，抓住尾巴听一会儿音乐来舒缓一下燥热的空气和疲惫的身体啊。哎，巧了，要听到的这首歌正好和这个燥热的空气相反，是有点湿湿漉漉的天气，也是一份想念，来分享王啸坤《北京想》。

王啸坤，北京下雨了。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我有三只猫，他说扎扎实实的练了一晚上的字，墨汁搞了一手啊，洗漱一下正好陪卓然下班，掐着点儿过来跟我打招呼，是不是啊？啊，特别佩服现在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然后练一晚上字的朋友啊。哇，这个比刷一晚上手机是不是要感觉到更多的充实啊，充实感啊。有猫有墨还有音乐啊，这个夜晚真的是不算虚度了。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很多人非常喜欢拉拉的这个版本啊，他用这种向内的方式演唱，他的气声，他的耳语般的虚弱但是又很坚定的这份想念，唱得很轻，但是在很多人的心里留下了重重的痕迹。徐佳莹，突然好想你。

0: 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哇哦的音乐23:41，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今天晚上卓然送给你的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也许》。她没有非常用力大声的去唱我爱你啊，而是在用一种淡淡的默契的彼此都懂得的方式再去表达，然后这首歌当中也是承载了当时的林忆莲对于爱情非常真切的一份憧憬和盼望，很有漂浮感的一首歌，不管是林忆莲的演唱还是这首歌曲的编曲，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轻轻的温柔的接住疲惫感的一首歌，很适合睡前放松，是今天晚上我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再次感谢所有在电波前网络前陪伴直播还有来冒泡打招呼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卓然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送上这首《也许》，然后呢下一次音乐之声线上和你一起听歌是这个周五的下午2点到7点，欢迎你到时候再来哦，晚安。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Number five.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

多米诺骨牌般的前去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holds this one a dream.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Pinat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and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Copa de la Vida。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an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 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n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n, Waving Flag.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湿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1: 一天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0: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1: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0: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1: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0: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1: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0: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0: 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我闭上探索。
0: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第三名，弦子，风。
2: 你故意走进了刀锋，一步步走进了刀锋，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装了我也会冷，都知。
0: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

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closer.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number five。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y Braxton。

Jas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提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holds this one a dream.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F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 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Waving Fla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他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1943年7月

0: 月九日，延安各界群众30,000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把时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容救助之狼都敌亡。王海鹏在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时强调，绷紧思想之弦，压实防汛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延协作双向赋能，果香湖韵铺就富民路。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全市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救助资源，构建市县联动、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从助学助医到养老，一站式精准救助服务，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务实举措之密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在常态化回访中，延长县七里村街道桥沟村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村民王枫叶家，细致询问家庭情况，了解孩子受资助顺利上大学后的学习情况。
4: 我要就是不在，没办法供我念书，结果融救助中心给我解决了3000块钱，才来给我女儿解决了5000块钱，帮助我这个女儿上了学。
3: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5: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实行我们这个救助，让他们放心地完成学业。
3: 在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政策。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巨额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中心，一站式服务让他看到了希望。
6: 过多人一介绍完了以后，那我就看了一下，这里有好多人都能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了，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3: 以往群众救助多头跑，救助衔接不畅，是基层民生保障的堵点。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高效办理突发性、临时性、常态化救助事项，推动救助资源集约利用，服务化流程精简优化，把时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延长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冯志勇，
7: 实行了一门办理、一门通办、融合联动工作机制，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救助服务。
3: 平台运行以来，延长县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融救助工作成效。截至目前，延长县融救助中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432人，发放救助资金136.64万元。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5: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融救助工作体系，依托3级救助服务网络，压实部门联动责任，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强化动态检测，实现精准识别、分类施救，以更精确、高效、暖心的救助服务，斗劳斗实，民生保障底线。
3: 在富县，同样的民生实践也在持续惠民。牛五镇牛五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巨额治疗费用让他不堪重负。融救助平台的一系列救助政策，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8: 去年娃不是不幸烫伤了，在西安住院，然后现在在家里康复，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这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3: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0: 大限度减少办事环节，减轻群众负担。依托居家养老服务，查房街道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保洁、助医、陪护。富县查房街道交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沪南村村民王烈琴：
1: 你要争取居家上门，经常来给我打扫卫生、做饭，解决我很多困难。
0: 目前富县融救助体系已累计帮扶889人，发放救助资金111.3万元，让救助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富县社会事务服务大厅负责人任琦：
2: 我们将持续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不断优化一站式救助服务，打通县乡村服务链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同时依托大数据强化风险预警，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拓展帮扶内容，从基本救助延伸到生活就业帮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我市目前已构建起以县级融救助中心为中枢、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格。2024年全市推广融救助机制以来，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5.5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3.8亿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延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军：
3: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基础平台，充实基层基础，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志丹县安塞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志丹县保安街道和双河镇四台村原哥老组，检查防汛物资准备和基层应急响应机制运行情况，现场查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做实做细防抢撤预案，常态化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统筹调配防汛装备物资，强化实战化演练，有效提升安全余度，有力确保安全度汛。要盯死看牢地质灾害风险点，加强监测预警，切实做到隐患灾害早发现，受威胁群众早撤离。要统筹好防汛和抗旱，做好水源管理调度，有效应对旱涝急转。在安塞区王窑水库，王海鹏调研了水库防汛安全和扩容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序，尽早发挥对防洪减灾、流域治理的支撑保障作用。341国道志丹过境路改建工程是志丹县委在学习教育中着力化解的历史遗留问题。王海鹏来到过境路双河镇小沟段，实地了解工程进度，强调要以正确的政绩观面对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关口，有效缓解县城交通拥堵，扩宽城市发展空间，真正建成让志丹人民满意的明星工程、放心工程。王海鹏还调研了志丹足球青训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做细收尾工程，做实项目验收，做优配套服务，真正把志丹少年足球品牌打响擦亮。王海鹏还叮嘱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学生暑期安全，强化安全教育，推动构建家校社协同体系，织密织牢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防护网。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新区和宝塔区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底线，强化系统治理，努力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智慧韧性。王海鹏来

0: 来到新区综合管廊查看城市地下管廊运行管理工作，强调要规范管理，高效利用综合管廊，进一步提升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和安全韧性水平，为新区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高标准高水平抓好新区精细管理，努力打造成延安城市管理的标杆和样板。罗家坪桥头抽排泵站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要设施，王海鹏来到这里仔细听取泵站管理运行情况及防汛备汛工作准备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市区联动、新老城区联动，备齐应急物资，对防汛薄弱点再过一遍筛子，制定清晰、简洁、可操作的防抢撤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城市管理监督指挥大厅，王海鹏实地调研了智慧城管和一网通管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用好智慧城管平台，拓宽与市直相关部门和县市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集成联动，探索推动智慧平台加社区工作者模式，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和群众急难筹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王海鹏还来到宝塔区委党校前广场，听取政绩官学习教育交通制度项目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在坚决守护好文保、环保和安全、质量等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交通通畅水平。市领导王明志、王云祥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校园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副市长严晓慧讲话。严晓慧强调，校园安全关乎师生生命健康，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宁，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做到思想零偏差，行动零懈怠，责任零缺位，切实守护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坚决守牢学生防溺水安全底线，全面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统筹抓好上下学交通、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控、防欺凌、心理健康教育、防汛防灾、极端天气应对、学生居家和外出安全管理等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秋季招生入学。要压实属地、行业监管、学校主体和家长监护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一场跨越千里的苏陕携手，深耕30年富民同心，延长线紧抓东西部对口帮扶契机，精准对接无锡宜兴优质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通过做强苹果深加工，培育紫砂文创，让苹果增值变现，让群众学艺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走进延长县格安美 NFC 苹果之家工厂标准化无尘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经过清洗、冷榨、无菌灌装等多道工序，当地鲜果就升级为无添加鲜榨果汁，畅销长三角市场。车间工人苗瑞说，
4: 在家附近的果汁厂上班，既能赚钱贴补家用，又能照看孩子，下班后也能回家看看老人，挺好的。
3: 依托宜兴延长精准结对帮扶，苏陕协作工作组招商引资，派驻技术团队，打通电商渠道，于2025年11月建成年产20000吨 NFC 冷榨苹果汁生产线。项目投产后，企业每年收购本地苹果30000多吨，稳定吸纳12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搭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延安格安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维泽，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苹果深加工产品种类，依托江苏市场渠道，持续做大做强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宜兴盐城利勇紫砂乡村振兴工厂，宜兴全额配套紫砂原料制壶设备，并派驻资深工艺美术师长期驻场免费授课，从打泥制坯到雕刻烧制，手把手教学，同时打通线上直播和线下长三角门店销售渠道，让黄土高原

0: 产出的紫砂壶销往全国。工作人员王霞告诉记者，
1: 一醒过来的老师特别耐心的手把手给我们教做壶。经过五年的学习，我现在能独立的做几十块紫砂壶，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呢也能达到3-4千块钱，在咱们家门口能靠手艺增收，这多亏咱们喜研协作。
0: 紫砂乡村振兴工厂重点吸纳留守妇女、困难家庭。

0: 和江苏电商与门店资源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延长县中昌利荣紫砂乡村振兴工厂总经理贾海刚：
1: 现在学员们的工艺也是越来越成熟，能独立完成整套的制壶工序。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对接宜兴的市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大家的收入，真正实现东西协作，文化共富。
0: 一果一壶双向赋能，延长县正以苏陕协作为纽带，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延安市人民医院一季第一党支部书记、超声医学科主任张建雷受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他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近日，张建雷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回到工作岗位，与同事谈体会收获，化使命担当。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认识他。
4: 在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建雷申请回顾赴京参会全过程，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字字铿锵，句句催人奋进，为基层医务党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的内心满是震撼，满是感动，更是感恩。在这里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离不开全体同事的并且奋战默默付出，
4: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北京归来，张建雷迅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回到繁忙的临床一线，他把这份荣誉转化为扎根临床、服务群众、带强队伍的不竭动力，以实干诠释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担当。延安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景磊：
6: 我们青年党员打心底里自豪，这份荣誉实至名归，我们要以主任为榜样，立足本职工作，用心服务患者，遇事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发挥青年党员的模范作用。
4: 张建雷30年如一日扎根延安医疗一线，创新推行135党建加业务工作模式，落实党员双培养机制，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所在支部获评全国公立医院标杆党支部等多项荣誉。业务方面，经研超声诊疗率先在陕北开展多项超声新技术，填补区域医疗空白，培育了大批基层医疗骨干。未来他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以党建赋能科学发展，精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不负组织重托与人民期盼。
6: 今后呢，我将依托百年党史和延安红色资源，让红色教育走进医院，走进科室，不断深耕业务，常态化的开展向乡义诊、健康筛查和科普工作，弘扬延安精神和北邛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使命担当，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始终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诊疗服务的全过程。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由榆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记协记者之家大学堂、延安清凉山传媒培训学院教育实践基地承办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传承初心增强四力培训班在今年安排班，来自三地革命老区的68名青年骨干编辑记者开启为期4天的学习实践之旅。培训期间，学员还将分组赴南泥湾马坊村和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开展田野大课堂，实地感受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指导，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长安笔脉·缘起鲁艺》夜间艺术作品捐赠展近日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开幕。夜 坚先生家属将88件写生

0: 作作品无偿捐赠给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此次捐赠的88件作品，以叶坚先生在延安及陕北地区创作的写生作品为主体，涵盖人物写生、风景写生以及场景创作等多个类别，系统呈现了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实践。
1: 近日，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西渝高铁汤渝段干柴梁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加速键。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日前，陕西社会保险 APP 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只需登录陕西社会保险 APP 就可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是指自然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机构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和缴费提供补助资助。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永墨代表编辑安文恩，责任编辑顾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Hello，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7:31。又见面啦，在这个时间段，稍后呢将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啊。早间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要注意的是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14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平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93米，沿烟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 G210 拥堵536米，缓行102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二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57米，缓行163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枣园北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7米，缓行305米，西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二庄客路到宝塔山路缓行260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的拥堵51米，缓行462米，还有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3公里，宝塔山路由北向南满房线附近缓行9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更多您身边的路况，拜托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

0: 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北京时间的7:32，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启我们今天早间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2: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2: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3: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2: 最潮音乐，
3: 最热话题。
2: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3: 走路上说》。
2: 每天早上7:30到9:00，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4: 不见不散。

早上好，这里是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最近呢，很快就要迎来的我们今年的暑假啊，应该是在下周左右学校基本上就放假了，那可能很多家庭就开始计划一年一度的暑期出行了，对不对？出去玩嘛，带孩子总想去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最近呢受到这个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像是广西还有广东等地都出现了强风雨的天气，而且也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的损失。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下午6点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号的20时一直到9号的20时，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还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黑龙江西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会比较高，达到了黄色预警。其中呢，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是高，达到了橙色预警。还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8号的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依旧是预计在从昨天的20时一直到今天的20时，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还有广西东部、云南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所以这次台风的天气不但是影响到了这个沿海的南方地区，可能内陆有些地方也会有受到影响啊。还有就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会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如果说大家这个放假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关注相关的天气预警信息啊。如果说到达了当地，结果发生了这样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遇到暴雨如何避险啊？当然，这个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提前防患于未然，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还有零至十二小时之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等。那如果突然遇到暴雨呢，低洼场所可能会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呢可能会被冲走。所以如何去防范意外的发生呢，就需要大家去学会一些这个急救措施啊。那么如果说暴雨突然来袭，也不要慌张，当视线可及的区域出现了较强的流水，应该立即判断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那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之下呢，应该立即进行避险啊，首先就是要寻找稳固的高地，像是地势比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的区域，当然一定是要

高于水面的，还有就是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一旦发生暴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会冲垮或漫过堤防，还有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也要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很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还有就是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暴雨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呢，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掩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准确判断积水的情况，也要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呢，在暴雨之下也可能会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还有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那大家就会讲，哎，我们家住在高层，遇到这个暴雨的时候，或者是啊，那我就回家吧，把车辆停好。那停车也要选对位置啊，暴雨的时候尽量把车停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不要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者是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者是物体掉落砸车。还有呢，就是地下车库也容易泡水，就是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吧。总之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强风雨天气，提前做好避险准备，减少灾害损失，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我们今天的点播互动分享渠道呢，也为大家全线打开，大家只要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然后在我们的下方对话框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来实时的点播互动了。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

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啊，依旧是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目前呢，看到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拥堵402米，环形131米；北环路辅路由东向西拥堵981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501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J210 拥堵